三尺讲台遇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向全市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期呢，一些虚构事实、恶意引流的网络小作文频繁地引发舆论热议，相关内容主打控诉爆料，在社交平台扩散的速度极快，有的呢甚至是声量惊人，一度干扰了正常的公共讨论秩序。透视网络小作文现象呢，本质上是现实利益矛盾与个体情绪在互联网空间的投射。如果说谣言侧重猎奇或者是

0: 捏造事实，小作文呢往往裹挟强烈的个人情绪，刻意的铺陈曲折的叙事，主观立场比较鲜明，很多时候文中的事实细节呢也难以求证。令人警惕的是，一些写手呢深谙网络传播规律，撰写小作文的出发点就是博眼球，谋取私利，因而呢真相与理性自然就被漠视了。这类小作文一旦成为网络的焦点，不仅真假难辨，滋生戾气，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也占用公众注意力资源，无异于构建良性的舆论生态。小作文呢，往往还自带舆论审判的基因，信息一经发布，伤害呢便已经发生了，被指控者的名誉可能在短时间内遭受严重打击，而维权和救济之路却艰难漫长，甚至呢无法彻底的消除损害。如果任由这种精心编排的叙事影响舆论，不仅对当事人不公，也会消解法治精神和公共理性。那么应该说，没有人在生活当中会没有任何过错，如果仅需无心的一句失言或者一次失当就被截取放大挂在网上，承受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那么人们还如何的安心生活踏实工作呢？当每个人都不得不对他人对信息全天候的设防，抬高的将是社会的整体成本。遏制小作文乱象，绝不能仅靠道德呼吁，必须呢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管网治网的全过程。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随着法律法规不断的完善，网络内容发布者的法律责任更加的清晰，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虚构事实、恶意引流、操纵舆论等行为呢，今后只会受到严格的依法处置。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符合互联网用户的根本利益，也是社会共识，但这一目标无法自动的实现，需要凝聚多元主体的共治智慧与力量。从强化穿透式的监管，压实平台责任，到互联网企业建立更高效的内容审核、谣言标注和投诉响应机制，再到媒体和网络大 V 自觉地校准公共讨论基调，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冲偏激的情绪，引导公众回归事实本身，携手相向而行，共同将法治精神内化为行为准则，这样呢才能以规则之治不断的优化网络舆论生态。对个人而言，关键呢在于提升媒介素养，学会情绪化叙事面前保持审慎，主动的交叉验证信息，不做盲信盲从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更要懂得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既不被小作文裹挟，也不在沉默当中纵容恶行。数字时代尤其呢需要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以清晰的边界守护人的尊严与安全感，这不仅是治理之策，更是文明之需。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为政之要，为宰得人。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考核干部要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极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既在小事上察得辩才，更在大事上看得识才。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干部考核的科学方法，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小事是检视党员干部品行素养的基本面，最能彰显底色，映照初心。小事察得，聚焦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方位检视党员干部是否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坚定理想信念，严守政治底线与权责边界，是否在日常工作中勤勉务实、沉稳踏实，是否站稳群众立场，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是否坚持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小事辩才，重在辨别党员干部常态履职的能力功底，立足日常理论学习、业务深耕、依规履职、民生服务等具体实践，考察党员干部是否具备适应新时代履职要求的能力素养，能否在平凡岗位上真正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平凡之处最见功力，细微之中最显本心。党员干部在小事上的坚守，正是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当作为的底气根基。大事集中体现为重大战略落地、系统性风险防范、深层次矛盾化解等关键节点，是体现党员干部能力本领的试金石，最能锻造筋骨、甄别良才。大事看德，看重的是党员干部立身从政的大德与大局，是否筑牢信仰之基，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险考验面前敢于斗争，在各类诱惑面前立场坚定，是否胸怀大局，善于算大账、谋长远，是否在危难时刻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关键时刻站得出来、豁得出去。大事识才，聚焦党员

干部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重大挑战的能力。重大考验中的过硬表现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最有力、最可信的印证。日常品行是底色，大事担当是成色，既在小事上察得辩才，更在大事上看得识才，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维。干部考核不能片面的偏颇走向极端，要统筹小事与大事，只重小事或大事，考核呢便浮于表面，流于形式，难以真正的甄别党员干部斗争精神、担当本领，也会挫伤其解难题、闯难关的积极性。唯有把日常工作与关键时刻结合起来，才能立体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干部，要兼顾德与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坚持德才兼备，才能守住选人用人的核心标志。实践也反复证明，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无才会误事，有德有才方能干成事。要兼顾察与辨，看与识。察重在深挖细照，辨贵在去伪存真，看立足宏观把控，实要求综合研判。只有把四者贯通起来，才能够使考核有据可依、有迹可循、有度可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随着九月新学期的开启，我市各中小学已正式开学，校园周边车流人流明显增多，学生出行安全也成为大家重点关注的话题。为了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守护广大学子平安出行，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友好大队周密部署，落实多项护学安保举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友好大队张伯龙警官做客直播间，围绕友好大队采取的各项护学举措进行详细的介绍。张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警官，新学期呢已经正式开启了，友好大队围绕着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主要开展了哪些护学工作呢？
3: 我们结合友好辖区校园实际情况，把护学工作落到路面一线。一是科学布岗，针对每一所中小学、幼儿园在上下学重点时段安排警力值守护学岗，维护校门口通行秩序，引导接送车辆分流，及时疏导拥堵，快速处置小刮蹭，避免校门口出现长时间堵点。二是强化路面管控，紧盯校园门口及临近路段，重点查处违停、随意变道、掉头、不礼让行人等机动车违法行为，同时加大对电动车不戴头盔、逆行、违规载人的劝导查处力度，减少路面险性风险。三是坐实隐患前置排查，对校园周边的标志路线、路口、过街设施开展实地摸排，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协调处置，把风险消除在事故发生之前。四是宣传教育同步跟进，我们会走进校园开展安全宣讲，也依托路面执勤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开展现场提示，家校联动，提升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
2: 张警官，很多的家长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啊，会存在着一些危险的驾驶行为，那么在你们日常的执勤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事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同时呢，也是给家长朋友们做一个提醒。
3: 确实有不少容易被忽视的危险行为，有些家长为了少走几步路，直接把车停在校门口机动车道上等候孩子，长时间占道、双排停车，不仅直接造成交通堵塞，车辆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孩子突然从车缝里跑出来，极易发生意外。还有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不少家长和孩子都不佩戴头盔，还有的一辆电动车搭载多名孩子，遇到路口抢时间抢行，风险非常高。还有部分家长直接把孩子放在机动车道斑马线上上下车，孩子直接踏入车流，隐患突出。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接送学生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做到即停即走，不占道、不违停，骑电动车接送务必戴好头盔，不超员、不抢行。家长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给孩子最好的安全示范。
2: 张警官，针对独自步行还有骑行上下学的这个学生群体哈，您有哪些安全提示来叮嘱同学们呢？
3: 步行的同学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再通行，不要在路边追逐打闹，不要横穿猛跑，不要翻越护栏，走路不要分心看手机。这里再次强调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骑电动自行车，达到骑行年龄的同学骑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追逐竞速，时刻留意大型车辆，远离大车盲区，早晚天色偏暗的时候尽量穿亮色衣物，让司机能够更早发现自己。
2: 那么护学呢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友好大队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呢？
3: 下一步，友好大队会持续固化护学工作模式，护学岗不松劲，高峰守点，平峰巡线，持续整治校园周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道路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开展进校园、进家庭交通安全宣传，也希望广大驾驶人途经学校周边主动减速，礼让学生，交警、学校、家庭共同携手，守护辖区学生平安上学路。
2: 好的，我们也感谢张警官带来的分享和送给学生以及家长的出行安全提示。新学期安全相伴，也呼吁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严守交规，文明出行。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交警在线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张警官，我们再见。
3: 再见。
4: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5: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6: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7: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8: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日，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日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岸海传星海洋专网8日在广州正式发布，3+10加 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湖南长沙一非法代孕场所被查封，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日正式投入使用。9日，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2次始发。受冷空气影响，9月9日夜间至10日，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北京二环北路的北半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站路时间为23点到次日的5点，预计11月底完工。9月10日至13日，教师凭有效证件可领取重庆观光巴士畅游券，免费乘坐观光巴士游山城。领券后，乘车有效期持续至10月31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日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2026年伊春市弘阳教

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活动并致辞，向全市每一位默默坚守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伊春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苑方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林区的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有真心的力量。办好林区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构建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育人格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满腔热忱关心教师，改善教师待遇，维护教师权益，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9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系统推进以严实作风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标准、高质量承办好民族体育盛会。

9月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谋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建馆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伊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5: 宋代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苏轼，别称苏东坡、苏仙，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和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的代表，并称苏辛。同时他又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还擅长文人画，尤其擅长墨竹、怪石、枯木等，可以说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是写在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书写了原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同时又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在清寒孤寂的意境氛围的营造中，读者可以看到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旷达超然背后悲情婉约的一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
6: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夜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

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这首词的第一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这里有的版本写作人生几度心凉，这句的意思是世上万事恍如一场大梦，人生经历了几度心凉的秋天。夜来风叶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风叶这里是指风吹树叶所发出的声音，明朗是指在回廊上发出声响。眉头鬓上是说眉头上的愁思，鬓上的白发。这两句的意思是到了晚上，风吹动树叶发出的声音响彻回廊里，看看自己愁思爬上了眉头，鬓边生出了白发。久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见指的是便宜，妨是遮蔽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酒价便宜反而常常忧愁客少，月亮虽明却多被云层遮住。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这里的凄然有的版本写作凄凉，孤光指的是独在中天的月亮。这两句的意思是在这中秋之夜，谁能够和我共同欣赏这美妙的月光，我只能拿起酒杯凄然望着北方。这首词的一开端便慨叹世事如梦，虽然苏轼的诗词当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但或是自我排遣之语，或为古往今来之思，读来往往觉得放大而不觉其悲切。在这里却不然，他以一种历经沧桑的语气写出，加上几度秋凉之问，风叶明朗，忽觉人生短暂，已经繁霜侵鬓，越发觉得开头浮生若梦的感叹并非看破红尘的彻悟，而是对自身遭际有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世事一场大梦，这里的世事既可以指具体的历史史实，也就是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为苏轼对人生命运的抽象意义的认知。世事如梦，人生如梦，一切皆如白驹过隙，雪后飞鸿，人生只是天地间偶然的飘蓬，所以不可执着于现实中的得失荣辱，而应超脱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使自己内心趋于平衡。人生几度秋凉，时间的流逝磨蚀着有限的生命，一个凉字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凄凉之情。所以人生几度秋凉不仅指自然节后的变化，同时又是指人生命运的起伏不定，变幻莫测。这句话把自然与人生结合起来，以自然的变幻来反衬出词人对人生命运的无奈喟叹，寓意深刻，韵味悠远。开头两句词远远不只是苏东坡在继续一时一地之事，或是一己一身之感，而是借写具体的事实，表达他对抽象意义上的人生命运的深沉思忖。夜来风叶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词人取过镜子，看见两鬓爬满了白发，人生何处得秋霜，词人由此陷入了

0: 连被贬的人太多，而苏轼也因此不愿连累友人，所以绝少与故人交往。这里的客少应该是指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静寂的夜里，在这皓月当空之时，清秋的寒气阵阵袭人。此时苏轼心中的孤独凄凉之感是难以排遣的。中秋月明，而明月总是被乌云遮去光芒，这里隐含了作者深深的政治愤懑情绪。云房比喻小人当道，欺瞒主上，迷惑视听，排斥忠良。作者为自己忠而被谤，谪居偏地黄州，政治抱负难以发挥，而深感忧伤和苦闷。而此情此景，唯有对月把孤盏，聊以解忧愁了。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这一句点出了作词的时间和主旨。中秋是传统意义上的团聚的节日，苏轼选取中秋这一宴乐的节日作为背景，以虚笔中的乐景写哀情，使哀情为之更哀。北望点出了作词的主旨。苏轼当时政治上受迫害，孤苦寂寥，凄然北望之中，思地之情，忧国之心，身世之感，或许交织在一起。他晚年饱受政治打击，多以佛道思想来超然物外，以消解现实的苦闷。但是这首词当中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可见苏轼始终没有摆脱尘世的痛苦。在热闹的中秋月明之时，唯一可以慰藉自己落寞孤寂情怀的是那真挚的手足深情。苏轼渴望着与兄弟一诉衷肠，无奈远贬黄州的他只能在北望中借明月遥寄相思。天涯同一月，相思两地情，遥望却不能与之相聚，明天却又要面临现实中太多的痛苦与无奈，苏轼因而陷入更加深沉的悲凉当中。苏轼的这首词突出了一个凉字，以清寒的中秋之夜的凉风、明月与孤灯等情感意象，营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完美意境，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同时这首词也寄寓了一定的哲理意味，读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中秋之夜清寒的月色与孤寂的长廊，孤独的词人身影与孤独的暗淡的月光，以及由此流露出来的词人深沉的人生思考与真挚的人生之恋。读者并不感觉到说理议论的空洞与枯燥，而是为词中深沉的情感所打动，然后体验出作者蕴含于词中的哲理趣味。另外，苏轼是宋代豪放派词的代表词人，然而这首词风格柔婉，可以看出苏轼的词风也有悲情婉约的一面，这种哀怨隐忍之作更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苏轼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夜已明郎，看取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6: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5: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6: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
1: 一条黑龙江，

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朋友们，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放松下来，那一定是黑龙江。这里有着广袤的森林，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神秘浪漫的火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黑龙江是一个来了就会爱上的地方。

位于祖国最北方的黑龙江，如同一张铺陈在版图尽头的绝美画卷。这里不只有山有水有树林，更有云海有流霞，有浪漫或震撼的人文景观。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草原、大界江，都是组成这幅画卷的自然之笔触。这里有着景微小兴安岭的岭都伊春，在汤旺和林海七市风景区内，石林、山林交错辉映，奇险秀丽。在天然氧吧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里，绿意微如繁茂，松木挺拔高耸。在风光奇秀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看到飞瀑激流，山峻水秀，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朋友们，这里有着清风吹过就千里翻涌万里香的农业风光，壮观震撼的稻田画，静谧安然的小村庄，把岁月静好写在大地上。朋友们，游在黑龙江，你会觉得这里连天都比别的地方更深邃碧蓝。天穹下是连绵的山脉与茫茫林海，那种辽远开阔，仿佛所有的郁结都变得不再是困扰。

吃住行游购娱，一次旅行无非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美食当然是旅程中的重中之重。黑龙江作为美食的绿洲，以论盆上的菜量和怎么吃都不踩雷的味道，在美食赛道上疯狂上分。

0: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品味食物，由百年老街上环境优雅复古、味道经典正宗的俄式西餐，伴随着轻柔的古典乐，享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
1: 阿拉赫拉赫里拉雷呀，赫里拉尼赫里拉。
0: 如果你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有齐齐哈尔街头巷尾的各色烤肉，在屋外摆上小桌，滋滋啦啦油花迸溅的声音融进酒杯，碰撞声与谈笑声中汇成了一曲欢乐的赞歌。

0: 喜欢清爽鲜美滋味的，有冷水养出的鲜美江鱼制作的鱼宴，尽享人间至鲜味道。喜欢浓郁香醇的，有万物皆可炖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一座柴火灶，把香味儿炖出花来。
1: 爱花淋漓人香。
0: 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着天然健康的矿泉美食，爽口清爽又开胃的鸡西大冷面，玄乎喷香的肇东小饼，鲜嫩的鹤岗小串，黑龙江的美食多得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这怎么能让人不爱上呢？

在黑龙江挑选伴手礼是一个艰难的大工程，因为可选择的太多，割舍不了的太多。莹润香甜的五常米，醇香圆滚的大豆，酸甜多汁的野生蓝莓，朵大肉厚又 Q 弹的黑木耳，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水文资源，让龙江好物成为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背包里最特别的礼物。

0: 你相随。
1: 来到黑龙江，怎么能错过味道绝绝子的山珍？黑龙江的黑木耳主打一个口感滑润，品质优良。伊春黑木耳、上智黑木耳、呼玛黑木耳、海陵黑木耳、木林黑木耳、东宁黑木耳都是绝佳的选择。如果更喜欢体验收获的过程，那就动手去采摘一筐酸甜可口的野生蓝莓吧。在山林里亲自动手摘下一颗颗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吃了就停不下来的咸香开胃的红肠，色泽晶莹，醇厚甘甜，不腻人的蜂蜜。作为名菜小鸡炖蘑菇里的主角之一，香浓味美，口口鲜的榛蘑像脸盆那么大，用料丰富扎实，可口的大列巴，每一样的心动。龙江好物的灵魂就是让人吃过就爱上。

朋友们，爱上黑龙江有很多原因，不管是美景、美食还是好物，不管是历史、人文还是风俗，他们都是黑龙江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来黑龙江吧，只需要一次旅行，你也会爱上这个地方。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秋入云山，雾晴潇洒，一年好景尽在橙黄橘绿。北纬47度的秋风拂过小兴安岭，一只无形的手就此掀开了多彩的秋日画卷。在伊春，秋山浪漫如画，秋林静谧治愈，秋香清新宜人，秋味丰盈鲜美，秋音空灵悠扬。此刻我们闭上眼睛，根据自己的嗅觉、味觉、触觉、听觉，来打破传统的观光界限，邀您漫步在林都的核心景区，沉浸式康养体验，入住特色民宿，品味地道美食。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五大旅游产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感觉，观秋景五花山色主题产品，让我们来感受着五花山的独特魅力。

以五花山色为核心，覆盖公路自驾、峡谷探索以及高空俯瞰星空露营四大视觉场景，来捕捉五花山从晨曦到暮色的色彩变换，收获手机内存告急的极致视觉体验。这是绝不容错过的伊春秋季王牌主题产品。北部的森林观光廊道行驶，车窗像画框般的留住了橙红黄绿，共同来打卡乌带公路的弯道彩林，每过一个转角都有新的色彩惊喜。驰骋在机场的网红公路，道路的两旁的落叶松连成金色的隧道，阳光透过枝叶洒向丁达尔光，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的 C 位大片。

深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踩着木栈道穿行在溪谷中，溪水倒映着两岸的彩林，行上水上五山花当中的双倍浪漫。探秘嘉义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在北方小九寨的沟谷深处看彩林环绕飞瀑，其实点缀红叶，仿如闯入了童话的仙境。当你走进汤王和林海奇石，看一线天等奇石被彩林包裹，阳光穿过枝叶在石面投下了斑驳的光影，随手定格都是自然与地质的艺术合影。如果你走进了五营红松林海奇石景观，你会发现那里的红松剪影运出金边，松枝打着旋落下，叶尖尖好像戳进了你的心里。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当中的芦苇荡，燕飞过抖落细碎的光，将秋水染成琥珀色，在你的心里荡起了阵阵涟漪，也荡进了秋日的小意温柔。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宜春。

登上九峰山养心谷的天空之境，镜面倒映漫山红叶与蓝天白云，仿佛站在丘陵之上。攀至北国小黄山的南岔仙翁山，远眺小兴安岭的重峦叠嶂，秋色染透，带来森林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风情。打卡金祖峰景区，脚下是万丈沟壑，眼前是五花山色，会当凌绝顶的壮阔之心油然而生。金山十景更是名不虚传，上兴安塔观伊春城秋日全景，城在林中，秋暖万家，感受着山水人城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到了夜里，我们入住在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的森林木屋太空舱，漫天繁星仿佛触手可及，晨起被日出云海漫过五华山巅的景色唤醒，捕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极致视觉彩蛋。在三面环山清水中流的金山鹿苑，赏完秋景，入住山景鹿营地，来体验年轻时尚的户外玩法。朋友们，伊春的秋从不是单一的落叶黄，而是红松染霞、白桦流金、枫香糖火的五花山限定款，每一眼都是你的视觉暴击。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五花山的观光篇，让我们一起的观秋景，赏五花山色。为大家来推荐的目的地有北部森林观光廊道、乌代公路、机场网红公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嘉荫毛浪沟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南岔仙翁山景区、金祖峰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金山鹿苑。

在这里我们诚挚地邀请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宜春，走进我们的宜春，在小兴安岭的五花山间漫步，看层林尽染，在乌带公路上自驾驰骋，赏一路风景，在温泉民宿里仰望星空，共享静谧时光，尽情感受，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

0: 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1: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生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2: 用味蕾取代眼睛，
3: 用舌尖感受伊春。
2: FM98.5，
4: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最近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不仅好看，还很好吃。东北铁锅炖拔丝地瓜、白菜冻豆腐、牛肉煎饺，甚至烤全羊，都用东北搓澡式的手法来腌制。网友们纷纷表示：“好馋呐、啊，感觉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味儿。东北味道就是家的味道。”欢迎来龙餐馆把每个东北人藏在心底的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沈腾作为土生土长的齐齐哈尔人，他太懂东北了，也太懂东北人。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当中，我们不剧透，单说东北美食。

漫天飘雪的北国冬日，冒着热气的家常饭桌，吃着配蒜的日常，还有一盘甜到心里的拔丝地瓜。那么最戳人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看到了东北菜，就仿佛回到了东北家一样。电影当中最戳心的一幕，平淡却后劲十足。即将远赴他乡的徐福，亲手忙活了满满一桌子家乡菜，荤素俱全。可面对一桌烟火佳肴，他迟迟没有动筷，最后只轻轻夹起了一枚饺子。一桌山河滋味，唯独偏爱饺子。这一幕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俗语，是黑土地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是

0: 本人不善言说，却最重情义的离别与牵挂。
1: 你的相亲处事就是你，我帮你帮我，东北人贼拉，实在有事你直说。
0: 东北人爱吃饺子，更爱一家人围在一块包，擀皮儿的擀皮儿，包馅儿的包馅儿，手上忙活着，嘴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的烙，一会儿就包完了。饺子煮出来圆圆滚滚的，吃的是个团圆，也是个念想，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所以人要出门的时候，满桌菜都是陪衬，只有这饺子是家里最后一句叮嘱。

饺子是家里人最他的一句叮嘱，而一碗热面是留给归人的温暖。奔波千里，风尘仆仆，最治愈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回到家乡之后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暖胃，面暖心，洗去了一路风霜，寓意落地生根，岁岁长安。东北人的聚合里，聚散离合，从来都是藏在米面烟火之间。说到了面，黑龙江人是真能够吃出花样来。夏天得吃鸡西冷面汤，而且是酸甜冰凉的，面筋道配上一盘辣菜，大夏天的来上一碗，从里到外都凉透心儿。平时还有酸甜口的拌面，暖胃的热面，麻辣过瘾的刀削面，各有各的吃法，养了一辈又一辈人。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真实的细节，那就是东北人吃面总少不了一半蒜。这种吃法外人看来很粗犷随意，但是却是东北最本真的生活样子。不用精致摆盘，不用刻意讲究，大口嗦面就一口生蒜，痛快。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坦荡直白，热诚纯粹，所有的情绪都是大大方方的。

如果说米面藏着聚散，那东北的冬天一定是被白菜冻豆腐汤而治愈的。白菜冻豆腐汤，这是龙江冬日里最朴素最暖心的家常菜。寒冬腊月里，经冬日严寒自然冷冻的冻豆腐，内里冻出了密密麻麻的蜂窝空隙，这是挂汤入味的。而白菜软烂清甜，而且清淡养胃，在文火的慢炖之下，白菜的鲜，豆腐的韧，相互交融，汤汁是醇厚清爽的，一口下去从舌尖暖到心底。这就是东北普通人家日常最常吃的暖胃家常菜，藏着黑土地最踏实最安稳的幸福。

0: 朋友们，属于东北一家人的团圆顶配，永远是咕嘟冒泡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是东北家庭的烟火中心，鸡、鱼、排骨、大鹅皆可入锅慢炖，浓汤翻滚，香气满屋。最绝的是锅边一圈玉米贴饼子，一半泡在汤里软和入味，一半贴着锅烤得焦脆。一家人围锅而坐，而且唠着家常，吃着热菜，热气往上冒。不少观众说看好了这段就看饿了，隔着屏幕都觉得香。这一锅炖的不只是菜，是一家人凑在一块儿的热乎气，也更是东北人抱团取暖、热情好客的底色。
1: 咱东北的邻里，咱也都是热心肠啊！咱东北的田野，那是辽阔又宽广啊！
0: 影片里的拔丝地瓜，更是东北烟火气里最温柔的收尾。糖熬得透亮，裹在炸透的地瓜块上，筷子一夹，糖丝儿拉得老长，吃起来外酥里糯，甜而不齁。这是宴席上的压轴好菜，也是小孩最喜欢的家常甜品。那缕缕不断的糖丝，恰似游子的乡愁。

0: 走多远，始终牵绊着故土。有人说东北人含蓄，不说想你，只说吃饭了。
1: 北的爷们儿，那是淳朴又铿锵啊，咱东北的姑娘，那是温柔又端庄啊，咱东北的地势，那是热闹又熙攘啊。
0: 走的时候包饺子，回来的时候煮面，天冷了熬一锅白菜冻豆腐，人齐了炖上一锅铁锅炖。一饭一蔬，一朝一夕，黑土地的烟火从不会刻意煽情，却是最治愈人心。东北的风雪年年有，但只要这口饭菜在，就知道家在哪儿。黑龙江的四季轮着转，那热乎的三餐总在等着你回到家里。上车饺子，下车面，东北人的乡愁都在这口饭菜里了。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0: 初秋告别了盛夏的燥热，九月迎来了全年最舒服的旅游季。暑期的汹涌人群退去，游客比七八月少了一大半，没有了人山人海的拥挤，气温清爽宜人，太适合出游了。国内的第一批秋色悄然上线，山林湖泊草原慢慢染上了暖金色彩，整个世界像被大自然惊艳的栏目当中，我们共同和大家去追寻中国第一抹温柔秋色。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适合初秋出发的目的地，每一个都是秋天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挑一个出发就行。说到了秋天，喀纳斯必须排第一，天下秋色十分美，七分尽在喀纳斯。金灿灿的白桦林，碧水澄澈的湖水，还有晨雾缭绕的禾木村，不愧是中国秋色的天花板。九月中旬开始，整个喀纳斯被秋色点燃，山林湖泊都染成了最浓烈的色彩。登上观鱼台俯瞰喀纳斯全景，整个湖水像一块巨大的绿松石镶嵌在彩林当中，月亮湾的 S 型河道被金色林海包裹，碧蓝的河水像一条丝带蜿蜒穿过，禾木村的晨雾配上金黄的白桦林，木屋炊烟袅袅升起，像走进了童话的世界。九月中下旬是秋色的巅峰，气温平均在5到15摄氏度，早晚温差很大，如果去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暖。内蒙古阿尔山，阿尔山藏在大兴安岭里的秋色秘境，但它的秋天真的美到犯规。大兴安岭西南麓，火山熔岩地貌配上五彩山林，落叶松金黄，白桦明黄，枫叶渐红，层次丰富的像油画一般。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澄澈的天池静卧山间，彩林环绕，不动河流水潺潺，秋风拂面，漫步在林间的木栈道，脚下是松软的落叶，头顶是斑驳的光影。
1: 这样子单方面的守护还能多久？
0: 进入到九月的长白山，可以看到一年当中最惊艳的秋色盛宴。山林逐渐变色，红枫、白桦、绿松层层叠叠，配上天池的湛蓝，这种组合全中国独一份儿。再加上这个时节晴天比较多，云雾少，看到天池的全貌的概率比盛夏高许多。湛蓝澄澈的天池镶嵌在群山之间，云雾缭绕，仙气飘飘。除了天池，环山公路、溪流山谷、原始森林都藏着绝美的秋景。徒步林间，满目尽是五彩斑斓的秋色，治愈又松弛。

便扑向天际，羊群散落其中，像一幅静谧的油画。石峰在秋色中更显巍峨，山脚下的村庄安静得不像人间。黄河九曲第一弯的金色飘带在夕阳下蜿蜒流转，温柔又壮阔。秋天的甘南是灵魂的栖息地，九月游客稀少，物价亲民，没有过度商业化，适合漫游静心，沉浸式的感受藏地初秋的温柔。

九月的神农架是藏在华中的秋日秘境，华中屋脊率先开启了秋日模式，山林慢慢地开启了三色渐变，绿色、黄色、红色层层交织，海拔越高变色越早。神农架3106米处，九月下旬已是一片金黄，而山脚还是绿意盎然。一座山看遍三个季节。大九湖的高山湿地在九月的清晨依然有晨雾，4到6号湖是公认的最美机位，湖面如镜倒映着彩鳞与晨雾，仙境不过如此。神农架的云海翻涌在脚下，板壁岩的原始森林被秋色染成了一片斑斓。站在华中屋脊俯瞰，整个神农架就是一幅巨大的油画。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九月风光正好，不如去旅行，为大家推荐的是六个非常适合初秋出发的目的地。最后我们来到的就是四川的九寨沟。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九月的九寨沟更是美到封神。人间仙境的初秋，彩铃开始变色，暖金色的芦苇海，碧蓝的海子，初黄的树叶交织在一起，每一眼都是人间绝色。9月15日至10月10日，这是秋景最佳的观赏期，红叶的指数高达85%以上。9月下旬，山林开始变色，绿的、黄的、红的，五彩斑斓，倒映在清澈的海子里，美到让人失语。

朋友们，在这个九月，天气不冷不热，风光正好，初秋的色彩温柔且热烈。朋友们，这个九月和秋天撞个满怀吧。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0: 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多多见谅。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妄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12: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日，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一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日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铁路中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岸海船星海洋专网8日在广州正式发布，3+10架 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湖南长沙一非法代孕场所被查封，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日正式投入使用。9日，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2次始发。受冷空气影响，9月9日夜间至10日，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北京二环北路的北半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站路时间为23点到次日的5点，预计11月底完工。9月10日至13日，教师凭有效证件可领取重庆观光巴士畅游券，免费乘坐观光巴士游山城，领券后乘车有效期持续至10月31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日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2026年伊春市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活动并致辞，向全市每一位默默坚守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向长期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苑方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林区的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有真心的力量。办好林区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构建政府、社会、学校、家庭4位一体的育人格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满腔热忱关心教师，改善教师待遇，维护教师权益，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9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

系统推进，以严实作风，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标准高质量承办好民族体育盛会。

9月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谋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建馆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伊春。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下面时间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

0: 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减肥，太多事情做不。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现在早晚气温转凉，温差大。各医院门诊感冒的患者增多，有些人出现了不舒服，习惯自行吃清热解毒的感冒药，结果吃完不仅并没有好，反而病情加重，这是没有分清寒热性质所致。中医治病的原理是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入秋转凉，风寒感冒高发，如果误用寒凉的清热药，等于把风寒邪气冰封在体内，病反而是不容易好，因此选对药物很重要。黄帝内经曰，秋伤于湿，上逆而咳，意思是初秋的凉气常夹着湿气，早晚凉，中午热，温差大，一天内可能相差十几摄氏度，体温调节跟不上，血管收缩后局部免疫力下降，抵抗力稍弱者风寒就从皮肤口鼻钻进去了。尤其平时怕冷手脚寒凉的人，或者劳累熬夜后抵抗力下降的人，再吹点风淋点雨，自然容易中招了。白露后气候越来越干燥，鼻腔喉咙黏膜也干燥，病毒和细菌更容易附着与入侵，早晚风凉风大，散热快，人体体表热量散得也快，着凉的概率明显上升。季节虽已换，有些人的生活习惯却还没有换，不少人仍然穿着短袖短裙，开着冷空调，身体没来得及那适应冷刺激，也是中招的原因之一。此外，入秋后开学季，节假日里人群聚集增多，在密闭空间接触频繁，病毒传播的更容易，这是秋季感冒多发的助推因素。风寒感冒的典型表现包括怕冷明显，发热轻，不出汗或汗少，头痛，浑身酸痛，鼻塞，流清鼻涕，打喷嚏，咳嗽，痰白清晰，嗓子痒但不疼。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别急着乱吃药，需要找专业的医师辨证。发病初期呢，以及轻重的症状，用药呢各有不同的。医生介绍，如果起始觉得不舒服，症状较轻，只是稍微怕冷，有点头晕，鼻子不太通畅，偶尔打喷嚏，流点清鼻涕，舌苔薄白，可用荆防颗粒。它来自古方荆防败毒散，主要成分是荆芥、防风、羌活、毒活等。能够疏风散寒，解表祛湿，作用比较温和，适合风寒感冒起始时食服用。如果平素体质偏虚，容易出汗，面色白，容易累，可以考虑桂枝颗粒。它来源于经典的名方桂枝汤，功效在于扶正解表，更适合体虚的人。症状较重，怕冷明显，甚至打寒战，浑身酸痛，头痛，鼻塞很重，说明寒气闭在体内，有此时呢可用风寒感冒颗粒，它含有麻黄、桂枝、葛根等。发汗解表的力量更强，能够迅速的麻孔把毛孔打开，把风寒赶出去，还可以配合着喝生姜红糖水、温水泡脚等办法促进发汗解表。但是要注意，风寒感冒颗粒发汗力强，适合没有汗怕冷的人，体虚多汗的人一定要慎用。如果喝药后出了汗退了热，不要再继续吃，以免出汗太多反伤身体。有一种情况很典型，感冒后不仅怕冷，狂流清鼻涕，打喷嚏，而且咽痒，咳嗽也比较突出，痰是白色清晰的，有时痰不多，但嗓子一痒就咳得停不下来，这说明除了体表有寒，肺里还有寒饮，单散表寒不够，还需要温化寒饮，这时可以考虑小青龙颗粒。小青龙颗粒呢，源于伤寒。

论中的小青龙汤，含有麻黄、桂枝、细辛、干姜、五味子、半夏等，能解表散寒、温肺化饮、止咳平喘，对于风寒感冒伴有咳嗽痰白清晰，还有咽痒、鼻涕清涕，甚至有点气喘的人很适用。平素有点痰湿，一受凉就咳嗽的人，吃小青龙颗粒后身体微微出汗，咳嗽咽痒会明显减轻。需要注意，小青龙颗粒偏温燥，如果已经出现了黄痰，口干咽痛明显，发热不怕冷，说明寒饮已经化热，不适合再用。因其发汗呢力不弱，体虚多汗者，孕妇儿童需要谨慎使用，先咨询医生。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风寒感冒刚起，但已经有点口干、咽干、鼻子干，甚至嗓子微微发紧，但又没有咽喉肿痛、黄痰这些明显的热症，说明寒邪还在，但体内开始出现了遇热的苗头。这时候既不能够继续单用温燥的药，也不能够马上用大寒的清热药，否则要么助热，要么把寒邪冷冻在体内。感冒清热颗粒的就适用于这种寒多热少者，它里面既有荆芥碎、防风、紫苏叶等散寒药，又配了薄荷、柴胡、葛根等清的透热之品，整体偏温但不燥，散寒为主，兼清上焦微热，适合这种凉燥夹风、寒中有热的感冒。五种中成药：荆防颗粒、桂枝颗粒、风寒感冒颗粒、小青龙颗粒、感冒清热颗粒，都只适用于风寒感冒的初期，通常用于发病一到两天内，而且各有侧重。一旦出现这些情况，说明病情已经变化，需要立即停药，及时就医。咽喉肿痛明显，扁桃体化脓，鼻涕痰变成黄粘稠的，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而且持续不退，或者伴有明显不适，剧烈咳嗽、胸痛、呼吸困难。儿童、孕妇、老年人或者有心肺等基础疾病的人，另外服药期间饮食要清淡，忌生冷、油腻、辛辣，注意保暖，别再受风寒。感冒用药分清寒热性质，做到少感冒不误治。风寒感冒多由外感风热之邪引起，表现为发热较重、咽喉红肿、疼痛明显、咳嗽痰黄、口干喜饮、流黄稠涕等。而风寒感冒呢，多是由外感风寒之邪引起，表现为怕冷明显、发热较轻、无汗、流清涕、咳嗽白痰、咽喉痛，多表现为咽痒、干痛、红肿不明显。如果是风寒为主，就先散寒解表，别急着清热，选对药，一两天就能缓过来。选错药可能拖上十天半月，甚至落下了慢性咳嗽、支气管炎、鼻炎的可能。感冒初期，先看怕不怕冷，流清涕还是黄涕，嗓子疼不疼，拿不准时，别乱吃清热药，尤其是儿童、孕妇、老年人或者有心肺等基础疾病的人群。用药前应该咨询医师，具体用药需要在中医师指导下进行。预防感冒关键在于做好日常的保健，早晚出门带一件薄外套，重点护好脖子、后背、脚踝这三个地方，多喝温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感冒早期可以煮一点葱白姜汤，带须葱白两三段，生姜三五片煮水，喝完后让自己微微出汗，再配合热水泡脚，会有所缓解。同时冷饮凉水果该停一停了，别给身体添负担。如果出现发热几天不退，咳嗽加重、痰变黄、胸闷气短、头痛剧烈、脖子发硬、精神特别差等情况，及时去医院排查是不是流感、肺炎或其他感染。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眼下正是开学季，流感、诺如等多种病毒集中高发，孩子突然高烧是否需要去医院？在家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这份儿童用药居家护理全攻略，家长必看了。开学后，校园人员聚集，儿童高发传染病主要是由呼吸道病毒和肠道病毒两大类病毒引起。那呼吸道病毒，常见的呼吸道病毒包括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首先是流感病毒，典型症状以发烧、浑身酸痛为主，鼻塞、流涕较轻。第二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典型症状是咳嗽、喘息明显，容易引发下呼吸道不适。三是腺病毒，典型症状长时间高烧不退，嗓子疼，部分伴随着眼结膜发红。还有就是肠道病毒，肠道病毒主要是诺如病毒、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的症状是突然剧烈呕吐，出现腹泻，集体环境中多人先后发病。轮状病毒呢，就是婴幼儿出现大量的水样稀便、腹泻突出、呕吐相对轻。再次提醒各位家长，以上典型症状仅为家庭初步识别参考，不能够替代医院给出专业诊断，而且一些症状之间存在着重叠的情况，流感也可以呕吐腹泻，诺如病毒也会伴随着低热，不能单凭症状一锤定音。儿童居家喂药请看这五项，如果孩子需要居家用药，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这些药品说明书上的关键信息，建议家长务必查看。第一，看成分，防止重复用药。第二，看适应症，不对症坚决不吃。第三，看用法用量，体重和年龄同时作为参考值时，选剂量低的。第四，看禁忌和注意事项，知道哪些情况绝对不能吃。第五，看不良反应，理性看待副作用，出现异常及时停药就医。专家提醒家长，喂药前一定要核对所有药物的有效成分，严禁重复叠加用药。儿童肝脏代谢没成熟，肾脏排泄弱，血脑屏障不完善，药物代谢慢，容易蓄积中毒。孩子体重、体液比例、代谢规律和成人完全不同，绝对不能成人药减半，凭感觉用药，用汤勺估剂量。不正确使用药物会直接损伤孩子的肝肾功能、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专家表示说，各位家长要牢记紧急就医指征，如果孩子出现了持续高热不退、精神差、嗜睡烦躁、呼吸急促、频繁呕吐、无法进食进水、脱水等情况，或者低龄婴幼儿、患有基础疾病的儿童，一定要及时就医，切勿居家拖延。孩子患病后居家护理也更多加注意，保证充足休息，大量补充温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做好居家隔离，避免交叉感染，针对发热、不适等症状，可做针对性的对症护理。

听众朋友，现在昼夜温差渐显，傍晚舒适的初秋氛围让不少市民选择了啤酒配烧烤，尽享惬意。专家提醒说，如此饮食当心诱发肾结石。肾结石是泌尿系统的常见病。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肾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常文秀介绍，人体内水分会从汗液排走，如果饮水跟不上，原本溶解在尿液里的钙、草酸、尿酸等物质就会因为浓度过高形成结晶，慢慢聚集形成大小不一的结石，就像是盐水放久了，水分挥发后会析出盐粒一样。烧烤配啤酒、海鲜大餐、小龙虾、冰镇奶茶、碳酸饮料等都是高盐、高糖、高嘌呤的饮食，经常性大量食用会让血液以及尿液中的钙离子和尿酸浓度升高，给结石形成提供了原料。这些食品其实是结石的催化剂，尤其对原本就存在着高尿酸血症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现代人生活习惯多是久坐不动，尿液在体内滞留一件时间一长，细小的结晶没有机会排出，就慢慢的沉积下来，越聚越大，最终变成石头。肾结石发作时最典型的感觉就是腰腹部突然剧烈绞痛，那种痛常人是难以忍受的，疼痛还可能放射到下腹部、大腿根部，除了疼痛呢，还可能出现血尿，肉眼可以看到尿液变红变粉，或者体检时发现呢尿里有隐形。

血，有的人还会伴随着恶心、呕吐、尿频、尿急、排尿刺痛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如果腰痛的同时伴随着发烧、打寒战、尿量减少，那很可能是结石合并感染了。出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医院检查和治疗。专家提醒说，预防肾结石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喝够水，每天饮水2500毫升左右，保证每日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尿液呈清亮淡黄色为佳，白开水为最佳选择。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白开水。其次要管住嘴，每天摄入饮食不超过5克，避免牛羊肉、海鲜、动物内脏过量摄入。少吃菠菜、甜菜叶、苋菜、韭菜、坚果、巧克力等高草酸食物，多吃新鲜的蔬菜、柑橘类水果，有助于抑制结晶的形成。再次要迈开腿，每次1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每周累计150分钟有氧运动，不要憋尿，每2到3个小时主动排尿一次。最后要定期体检，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尿常规检查和泌尿系统的彩超检查，高危人群应该增加检查频率。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2: 听众朋友，资源循环利用是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怎样让我们身边一件件普通的废弃物真正形成资源大循环？今天我们从废旧的手机说起。一台现代手机黄金含量仅 0.02 到 0.03 克，网上一直流传着一吨废旧手机能够提炼200克黄金，这是真的吗？专家表示，网传的说法偷换了概念，200克黄金对应的是一吨经过拆解分选、剔除外壳、屏幕电池后的纯手机主板废料，并不是一吨完整的废旧手机。完整手机包含着外壳、屏幕、电池等部件，整体含金量会大幅缩水。而且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镀金层持续变薄，一台现代手机黄金的含量仅是 0.02 到 0.03 克。正规企业是怎么从废旧手机里回收贵金属的？其实经过预处理的废旧手机电路板通过全封闭传送带送入1300摄氏度的熔炼炉，高温下铜、金、银、钯等高价值金属与铅、汞等有害物质实现分离。在现场看到炼出的铜锭凝固在金属容器中，黄金只作为微量副产品包含在铜里，并不存在从手机中单独提炼黄金的工艺。所谓手机炼金，本质是工业级多金属综合回收，黄金只是其中的副产品之一。 那提炼贵金属只是废旧手机处理的末端环节，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多少旧手机被闲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每年产生废旧手机大约4亿部，其中约2.5亿部闲置在家，仅有1.5亿部流入市场。叠加历史存量，当前全国废旧手机累计估算约40亿部。40亿部是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全国人均3部。大量闲置手机既浪费铜、金、钯等宝贵资源，电池、电路板所含的重金属还潜藏着环境污染风险，让沉睡的旧手机流转起来已经是迫在眉睫。

截至到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过了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在政策红利加持下，废旧手机回收行业持续升温。在山东青岛的一家手机回收门店，记者看到，旧手机回收有着标准化流程。工作人员先对外观、通话、联网等基础功能进行检测估值，确认后当场启动隐私清除程序。不少的消费者表示，会全程盯着数据清除，确认无误后才完成交易。行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平均使用寿命延长2年以上，可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多的固碳量。那门店回收只是第一步，这些旧手机随后会被送往质检中心，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够再次上市呢？那么在青岛黄岛的手机质检中心，在全自动流水线上，机器人有序作业，一方面对每台手机执行深度数据清除，确保原有数据无法恢复，另一方面呢，完成硬件检测，覆盖屏幕灵敏度、按键、摄像头等关键部件，一旁的 X 光扫描仪穿透机身，精准检测内部零件是否被维修或者更换。在清洁环节，工作人员用高压喷干冰去除污渍，不留残液。某回收平台手机质检负责人田野表示，通过技术升级改造，这条产线处理能力比去年增长了30%，每天可以检测3万多台电子设备。像我们身边这台新部署的硬件检测设备，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发现毫米级的差异点，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有时候，不少人会突然发现眼周、脖子、身上等部位会长出一些小肉揪揪，除了影响美观，大家心里不免还会有些担心，这究竟是如何引起的？放着它不管可以吗？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1: 记者在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走访时了解到，每年因为身上长了小肉揪揪来就诊的患者不在少数，有的是为了美观，还有不少人是担心感染了 HPV 病毒。那这长了小肉揪揪到底是不是感染了 HPV 病毒呢？
2: 它通常与 HPV 也就是乳头瘤病毒感染有关系。 HPV 呢有不同的类型，目前呢有100多种，绝大多数呢它是低危型的，也就引起我们皮肤的一些改变，还有一些呢是高危型的，可能会引起比较宫颈的一些病变，跟我们皮肤呢通常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1: 据医生介绍，发生在腋窝或大腿根部呈肤色的单个小肉揪揪一般是软纤维瘤，也叫皮赘，通常与 HPV 病毒感染没有关系，如果不影响美观不增大则可以不用治疗。而好发在脖子、眼睑和下颌等部位，类似于丝状的肤色或褐色小肉揪揪叫丝状疣，还有多发于面部或手背上的褐色小疙瘩或丘疹叫寻常疣和扁平疣。

0: 就医治疗。目前比较常见的治疗手法有激光、冷冻和外用药物。对于网上售卖的一些声称可以消除肉揪揪的药物，如果没有正规的批准文号，也不建议您尝试，以避免用药风险。现在网上有一些处理的土办法，比如用香蕉皮涂抹或用剪刀直接剪掉等，可行吗？
1: 这些方法呢，它本身呢治疗的有效性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可能有效。第二个方面，如果说处理不当，也可能会导致继发感染或者引起其他的一些局部的瘢痕啊等等，所以还是不建议用这些处方或者一些偏方处理，还是建议呢到正规医院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理。
0: 对于易感人群，由 HPV 病毒引起的这种小肉揪揪，一般我们很难预防，但我们通过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可以减少一些感染 HPV 病毒的几率。
1: 比如说正规的一个睡眠，晚上不要熬夜，因为你熬夜时间长了，抵抗力下降，那么容易导致这个损害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整个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导致这种 HPV 的发生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
0: 此外，如果颈部、面部等部位清洗过度，导致皮肤破损了，也容易导致 HPV 病毒感染，出现小肉揪揪。
2: 专家提示，平时我们注意个人卫生，适当调整生活方式，规律作息，多锻炼，增强体质，都可以减少长小肉揪揪的几率。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这里是
8: 我的家。
7: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8: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7: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8: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7: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8: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7: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8: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5: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9: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1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

0: 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瓦剌的首领太师怀王绰罗斯也先强抢了脱脱不花大汗的小女儿，不尔之金，曹不单招啊。没想到把这个女孩强抢到自己的帐中之后，反被这个女孩给耍了一通。也不知道这个曹不单招娃手里拿了一个什么宝贝，嘿，戴在头上他就隐了身了，一会儿隐形，一会儿现身，把这戳洛斯也先给折腾的呀。到了他也没抓着这个曹不单招娃，反而嘿是被曹不单招娃呀折腾个六咒啊，这儿摔了一下子，那儿磕了一下子，哎呦，戳罗斯也先也上了几岁年纪了，一直告饶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说高娃，你这是什么宝贝呀？ 啊你打哪儿逃回来的这件法宝，怎么能够隐藏自己的身形呢？曹不单招娃并不答言，他是正言厉色告诉也先，你要想娶我也可以，但是现在我们瓦剌腹背受敌，达达兀良哈三位还原有很多小的部族啊，没有臣服于我们，而且我们南方的大明也时刻准备着要与我们决一死战，此时间正是应该呀、啊、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时，怎么能够享受男欢女爱呢？哎，你作为我们瓦剌的首领，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懂呢？姑奶奶，我告诉你，我可不是什么你的女娇娥，从今天开始你要娶我为妻呀、啊、你就得给我兵马，我要去替你征战兀良哈三位，要去征讨大明王朝。嘿，好家伙，真是一位女中豪杰呀、啊、把这戳罗斯也先说的呀，怎么着眼泪汪汪的，哼！哎呀，你说我这，哎呀，我这草原英雄好姐妹呀、啊，哈哈！我娶了一位女中之魁首，好啊！那既是如此，我就给你兵，给你将，我倒要看看你这女人有什么本领。曹不单招娃有本领吗？有什么本领？他没有这两下子。那他怎么要兵要将啊？嗨，这些呀都是成王和朱姬交给他的。成王和朱姬作为这个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哎，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已经是在军营当中稳定下来了。那么对于也先觊觎曹不单招娃美貌的这件事儿，两个人也都掌握了。平常没事的时候啊，这朱姬呢就跟他这曹不单招娃妹妹两个人在一起玩耍，就把这个弼法官拿出来显示了一番，而且教给曹不单招娃如何使用。哎，这是一个基础的知识，基础的技能教给他会用的。接下来就向脱脱不华献计，说富汗

0: 现如今，如果你不想把您的宝贝女儿，我这姐姐操不蛋着娃，嫁给戳罗斯野县的话呀，恐怕您这韩位也就不保了。
1: 是啊，老韩王一听啊，也是热泪盈眶。我的儿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哎，我这韩位就是名存实亡，可是有我这牌位呢，我不是也能保住你的黄金家族的身份和地位吗？现在还不是跟野仙撕破脸的时候，我的实力不行啊。可是呢，我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高娃这就去给那野仙当老婆。哎呦，那这野仙呐，光媳妇就40多个。你说我这小高娃要是嫁给了他，这以后不就守了活寡了吗？这个，哎呀呀呀，这可怎么办呢？朱暨和成王一商量啊，有办法。成王那才聪明，成王心说，我利用这个关系，我就可以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我们就有了脱身之计了。成王说，我说韩王啊，为今之计，要想让曹不丹高娃挣脱出野仙的魔爪，只有一个办法。
1: 哦，
0: 你且说来。那就是让高娃领兵出征，前去攻打兀良哈三位。
1: 老韩王一听愣了，可是我们高娃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柴，更别说领兵打仗了，他不是这块料啊。
0: 哎，话要这样说嘛，领兵打仗自然由我们取而代之嘛。哦，老头明白了，真是一条妙计呀。哎，得把这个主要矛盾呢给他转移转移，不能让这个野仙呢老盯着高娃的美貌，得让他觉得这样做有失体统，但是你又不能直接拒绝。这野仙看上这高娃了，你想躲你是躲不掉的，而且你越躲越拒绝，这野仙还越来劲。所以就在抢亲当天呢，脱脱不滑就演了一出戏。这戏呀，也是假戏真做，半真半假。看着自己的女儿被野仙接了去呀，老泪纵横，他是真哭了。但是呢，这朱暨就把自己的秘法官交给曹不丹昭娃了，不断的叮嘱他有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说。哎，这才有了那一幕，曹不丹昭娃教训了野仙一番。这野仙呢还是个贱皮骨，哎，被这媳妇儿教训了一番之后，浑身上下这个舒坦，嘿，心说，哎，我光看中人家美貌，没想到此女子还有一番大志呢。好啊，给兵给将，这就派出曹不丹昭娃去征讨兀良哈三位，打的是脱脱不滑大汗的旗号。借着这个光景啊，朱暨跟成王就加入到了队伍当中，一直是杀向了南方。所谓的南方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南方，是在北京的北边，大同的北边。哎，一直就到了兀良哈三位的领地。到这儿啊，跟这兀良哈三位的人就打成了一团呢。这兀良哈三位啊，也生着野仙的气呢，心说他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哎，前者我们看你势力强大，归顺于你，想着你呢一起敲一敲这大明王朝的竹杠，我们也捞点好处。结果这个野仙反复无常，哎，本来我们都归顺你了，你怎么还帮着大明朝打我们呢？我们跟明王朝是接壤最近的，我们打了一仗之后啊，有胜有败，败下来之后，这野仙不但不给我们支持，反而是半路截杀。他妈这小子里外不是个人啊！你这次听说怎么着，瓦剌的士兵又来南下来了，这是想到我们兀良哈，还是想

0: 到大明啊，到哪儿啊你也不可能轻松到达了，截他们。兀良哈三位的兵马一拥而出，跟成王和朱姬的兵马就站在一处啊。那么朱姬和成王呢，借着毕法官的掩护，从战场上就跑了。两个人呢，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就仨鸭子，好嘛，带着这两件宝贝一股脑的就从瓦剌逃回到了大明，一口气儿没喘又逃回到了北京，再逃回到皇宫，这口气儿才喘上来。嘿，成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哎呀，现在梦醒了，我到家了，我总算到了家了。当看见熟悉的北京皇城，成王的眼泪下来了。
1: 我的妈呀呀呀。
0: 朱姬看王爷，您这怎么了？
1: 我想说呀，我怎么再也不出去了我呀。
0: 朱姬也不敢乐，心说王爷，这回您玩够了吧。哎呀，都说您呐在家里闲不住，您是没到外边去看看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还很危险呐。哈哈，行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胜利回师。好，就这俩人，嘿，胜利回师了。成王此次回京，不光是将二宝倒回来这么简单的，他还要办一件大事儿。这一次成王真是不虚此行，他这些天在王宫当中他没白待呀、跟这个脱脱不花大汗过从甚密，他打听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关于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公子博尔之金奥敦格日乐的情况。那么传言当中，这个格日乐已经是死了，而且呢已经以国丧之礼都下了葬了。可是脱脱不花大汗眼含着痛泪跟成王说，你是我小儿子的救命恩人呐、我也希望你回到中原之后能够找一找，看看我的大儿子有没有下落，他是不是真像人家所说被野仙给杀了，还是他能够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升天呢？本王此一生再没有别的要求了，只希望我得一个实情，知道个结果也就是了。那么以和为凭呢，谁也没见过这个奥敦格日乐呀。老韩王拿出来一张画像交给成王，成王把这张画像打开这么一看，哈哈，成王心说，妥了，脱脱不花大汗您放心，您的这个大公子我肯定给你找到。成王啊说话声都变了，怎么呢？因为他一看这位奥敦格日乐的画像，非是旁人，正是那位三才道长张清风。你别看张清风现在又是胡子又是眉毛全是白的，那都是假的，那都是粘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人。哎，当然了，他的长相呢偏于中原，哎，不像，还不如这个朱姬呀长得像蒙古人。但是这张画像可以证明一看就是张清风。哎呀，成王心说，好啊好啊，差点又让这个蒙古国的大公子，哎，黄金家族的大公子啊混入到我大明啊，嘿，当什么三才道长，差点又当了我大明的国师，你这不开玩笑呢吗？哎呀，成王心说，好嘞，这回我回到皇宫我可有的说了。哼，我的皇兄朱祁镇，这回你还说什么？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对我演讲，说的你哑口无言。

才过瘾呢。他跟脱脱不华大喊说了，说为了能够找到咱们的大公子，我能不能拿走这张画像？不行。脱脱不华大喊说，这不行啊，这张画像绝无仅有，这是一位有名的画师为我而画的。这样吧，我还有几张复制品你可以拿走。复制品呢，是后来别的画师仿制的，画的也不错。哎，反正这个真迹值多少钱什么，这对于成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拿到啊这奥敦格尔勒他的画像就行了。怀揣着几份奥敦格尔勒画像的副本，成王是肩负着使命，带着一种荣誉感、成就感回到皇宫。回到北京之后，面见了朱祁镇，还用问吗？成王他是侃侃而谈呢，不但将自己跟于谦这些日子办案的经历讲说一遍，还把自己跟朱棣如何在瓦剌军营当中巧妙的斡旋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讲了。这成王啊，善于表达，本来他的经历就够丰富的了，他还善于给自己刷色，一会儿添油加醋，一会儿是添枝加叶，呵，把自个儿说的呀真宛如天神下凡一般呐！哎呀，真是智慧与勇气并存的这么一个人物，把这朱祁镇都听傻了，时而紧张兮兮，时而长吁短叹，时而笑，时而哭。哎呀，朱祁镇说，我的兄弟哎，你可真是了不起呀，你这王爷没白当啊，啊，你为我大明立下首功一件呐。成王说，万岁，我跟你这儿说呀，嘿，还不算什么，我向万岁请下一张旨意，我要向全天下来揭穿张清风的骗术。哦，这个你都知道了，我当然知晓，我手中有这本宝典《奇术方药》，哼，那上面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清风啊，也就掌握了一点皮毛吧。就用这些手段，他就各处招摇撞骗，所谓的什么降妖驱鬼，不过就是一些雕虫小技。好吧，既是如此，那就有劳我的玉帝了。书说简短，仍然在这天坛的广场之上设摆了一座露台呀。成王是高登露台，台底下聚集着不仅仅是文武百官，还有京城的百姓。嚯，一听说成王要上演戏法了，哎呦，买卖铺户、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男女老少全都出来了，谁不想看这热闹？再见成王啊，就在这露台之上就表演开了。演什么呀？给你们演一出油锅炸鬼。呵，把这油烧得热热的。成王说，我把手伸进去试试啊，看这油够不够热。唰，把这手就伸进去了啊！大家伙一声惊呼。成王把手拿出来，嘿，这油够热了，咱们开始炸鬼吧。把这腿骨放入到油锅当中，就开始炸。哎呦，这腿骨就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啊！听这段您熟悉吧？对了，这就是张清风在鼓楼村时上演的那个戏码。这种把戏通过一些简单的化学变化，造成一些耸人听闻的表面的现象，在这部《奇术方药》当中是都有记载。张清风如法炮制，他先将这个戏法表演给大家，而后呢，他跟大伙说，列位，这样的表演你们觉得很惊讶吧？我也觉得很惊讶。在鼓楼村当中，我就曾见过那位道长张清风有此表演，可是
他是真。

0: 真正能降妖捉鬼吗？我今天呢，就把所有的真相告诉给各位。成王啊，随便找了几个人，他往那个油里边放上醋，让大伙把手从油里边伸进去，根本就不烫。哎呦，老百姓一阵哄笑啊，这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老道的把戏。成王哈哈大笑，列位，这回你们相信了吧？那这妖道张清风啊，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世外的招人，所谓的捉鬼的把戏也都是骗人的。还有啊，我告诉你们，这张清风啊，他根本就不是我们中原人。哎呦，此言一出，大家觉得诧异啊。那张老道就说是个骗子吧，他不是中原人，他是哪的人？此时见成王从怀中啪啦啦展出画像来，大家请看，这就是脱脱不花大汗，哎，就是那位瓦剌名义上的最高首领给我的画像，此人就是张清风吧？大伙一看，对呀，这不就是张清风吗？可是这穿着打扮不一样啊。嘿嘿，列位，你们都上当了，这个人他不叫张清风，他是博尔之金奥敦格日勒，乃是脱脱不花的长子。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大家伙才知道张清风是个超级大骗子。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小心坏情绪毁了你的好身体。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难免出现焦虑、紧张、悲伤、痛苦等负面情绪。现代医学证明，人的情绪与健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良好的情绪是心身健康的保障，反之，负面情绪对健康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事实上，很多人在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情绪不佳时会感到躯体的不适，如心情抑郁时肠胃不适、食量顿减、焦虑不安时头痛晕眩、情绪激动时心跳加速等等。由此可见，情绪和疾病的确有着一定的关联。为什么情绪能影响人的健康呢？这是因为人处于不良情绪时，会影响大脑的下丘脑，从而导致内分泌出现紊乱。一时不良情绪对人体的影响可以逐渐抵消，但长期的消极情绪就会影响身体健康。医学研究也证明，当人处于沮丧、悲观和冷漠状态时，体内的复合胺和多巴胺都会偏低。复合胺能调节人对疼痛的感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沮丧倾向的病人中，45%的人会有种种疼痛不适感的原因。因此，保持良好情绪对健康非常有利。那么如何让心情尽可能保持愉悦呢？个人可以通过以下几点缓解负面情绪。一、接纳情绪。遇到问题，多想想别人会不会因此困扰，别人会如何解决。既然别人也会因困难而烦恼，那么这就是很自然的事，要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二、转移注意。有负面情绪时，不要沉浸其中，试着做些别的事，比如听音乐、运动、看书，或者参加公益活动，从中获取快乐和成就感。三、主动倾诉，找亲友谈谈自己遇到的困难，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也是缓解不良情绪的好方法。四、重新定位。当看到别人获得成就时，我们难免产生比较心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看到别人成功，我们不应陷入焦虑，应该重新思考自我定位。情绪像是一座火山，随时可以爆发，如果一直在内心压抑着，不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建议心情不好时尽早寻求帮助，改善心情，以免遭受不良情绪对身体器官的攻击。

消防通道被堵到底有多危险？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通道，从室内到地面的楼梯，小区内到外面公路的道路都属于消防通道。之所以专门设定消防通道，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一旦遇到紧急火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救火，最短时间内救命，最短时间内逃生。消防通道就是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火灾造成的伤亡如此之大，主要是基于火灾快速扩展和蔓延的特点。据实验测定，在无遮挡的情况下，火在猛烈燃烧时，烟气在水平方向的蔓延速度为每秒0.5米到3米，沿楼梯间或竖井管道垂直向上扩散的速度可达到每秒3米到4米。这意味着一场火从可控初期状态发展到不可控的旺盛燃烧阶段，仅需要3到5分钟，抢营的关键也正是这几分钟。而堵塞消防通道就意味着拖延了抢

0: 救时间，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以往案例看，从消防通道被堵到清空障碍物，再到消防车顺利进入，整个过程至少需要十分钟甚至半小时之久，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往往就发生在这一阶段。生活中，很多家门口的消防通道变成了杂货间，小区的消防通道变成了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大家都不以为然的同时，安全隐患正虎视眈眈。堵塞消防通道的危害不仅在于侵害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而且还触犯了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在等待救援的生命面前，一丁一点的时间都不容浪费。只有更早发现火灾，救援力量更早一步到达，才能最大程度挽救生命，避免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法规，还消防通道畅通，一起给生命让行。
1: 寂寞孤单的

曲阜孔庙大成殿孔子塑像上方呀，有两块匾额，上面一块写万世师表，下面一块呢写的是斯文在兹。那么斯文在兹这四个字意思是什么呢？今天呀，我们就来讲一讲这其中的故事。斯文在兹出自《论语子罕篇》，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子谓于匡。谓的意思呢，通围，被围困的意思。孔子曾经被匡地的人包围了起来，形势啊一度非常的凶险。孔子师徒为什么被包围？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论语》里啊并没有特别的交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司马迁的记载。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师徒周游列国，途经匡地的时候，有一个叫颜克的弟子给孔老师做车夫，他拿着马鞭指着匡地的城墙说：“过去我进入过这座城邑，就是从这个缺口进去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颜克的这几句话不要紧，却引来了塌天大祸。一大群匡地人闻讯，立刻包围了孔子师徒。据说呀，孔子的相貌和鲁国的杨霍极其相似。杨霍呢，在孔子世家里头被称为杨虎，所以呢，我在这里按照《史记》的习惯，也称他杨虎。这个杨虎啊，曾经是鲁国的掌权者，过去曾经带领军队蹂躏过匡地人。而如今呢，匡地人无意间听到颜克的那番话，再一看孔子的相貌，就误认为孔子铁定是仇人杨虎了。多年的怨气升腾起来，于是便包围了孔子师徒一行人。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围攻者，不少弟子都非常害怕，孔子却泰然自若地说了一番：“文王寂寞，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好死者不得欲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与何？”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斯文在兹的出处，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孔子是说呀，周文王逝世以后，文不就在我孔丘这里吗？如果老天要让这种文灭绝的话，我孔丘就不会掌握这种文了。如果老天不想让这种文灭绝，这伙子匡地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所说的这种文，也就是斯文。斯文具体指什么呢？朱熹认为啊，道之贤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文实际上就是道，指的是西周的礼乐制度，也就是西周的礼乐文明。所谓斯文在兹，兹是这里的意思，指代的是孔子。因此斯文在兹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我孔丘是西周礼乐文明的传承人，我有这个历史使命在身，所以匡地人是奈何不了我的。面对匡地人的咄咄逼人，孔子无所畏惧，泰然镇定。这种无所畏惧，这种泰然自若，来自什么呢？就来自文化上的使命感，来自文化上的自信力。孔子是一位信而好古的思想家，他认为西周的礼乐文明是优质的文明。《诗经·大雅·文王篇》开篇就说：“文王在上，乌昭于天，周随旧邦，其命维新。”大意是说呀，周文王秉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是他的使命在于革新。以上就是关于孔庙斯文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 Bad Idea。 Bad Idea 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编曲方面，身兼制作人的派伟俊也是通过富有弹性的低音 Bass 再加上很清脆的鼓点来铺底，穿插了气音人声还有金属合成器的效果，叠出了一种歌中歌的丰富的层次。慢慢的，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感觉得到派伟俊他已经走出师父周杰伦的庇护了，个人的风格还有音乐的质感也已经逐渐的树立。

下一首听到墨菲定律乐团 Redberry。 熟悉墨菲定律的朋友能够听到他们的音乐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熟蜕变感，这两年他们接连产出了像夜泳、今夜茉莉开、罗曼蒂克终曲这些复古又松弛的作品，把自己从内耗当中解脱出来。这首 Redberry 小红梅其实也是这样一首作品，歌词里面反反复复提到的1992其实是一种致敬，这是纪念小红梅乐队在1992年走红，也虚构出了90年代没有网络纯粹的感觉。小红梅乐队也是王菲很喜欢的乐队，像我们熟悉的 Dreams 就被王菲翻唱为了梦中人，火遍了大街小

下一首歌来自温暖的香港男生陈柏宇。如果你对他的认知还是在 N 多年前的你瞒我瞒，你要知道他在红馆开启了20周年的演唱会，没错，时间就是这么快。他也推出了自己的单曲快照，这首歌是由冯允谦来作曲。他说，面对人生这趟没有办法预测的过山车，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被迫长大的，所以希望你能够拍下在这趟过山车旅程当中最帅气的照片。

在一首来听到一个合唱，来自韩庚还有戴佩妮 I'm sorry， 这是两位新合作推出的单曲。整首歌最亮眼的设计就是两个人的合唱了，韩庚的声线是比较沉稳的，戴佩妮是很擅长用比较明亮一点的音色来细腻的去叙事，所以形成了男女情绪上的一种互补。也许比起轰轰烈烈的爱恨，这种温柔的歉意才是感情当中最真实最动人的结局。

接着来听到杜宣达半句再见，原作是孙燕姿的，也是六弄咖啡馆的电影主题曲。杜宣达的改编简化了配器，并且压低了自己的情绪，可能更加偏向私人化沉浸式的这种 emo 的单曲，弱化了电影感的叙事哈，所以特别适合你在深夜的时候去循环播放。但是短板可能就是在于编曲的改动会稍微的保守一点，没有能够突破性的创新，更多的是靠他的人生情绪来取胜。

再来听一首，这是来自那英禅，他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主题片尾曲。这首歌也是有写过《化身孤岛的鲸》的沃特·艾文尔作词，那英的老搭档钱雷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当矿物资源藏进大地的褶皱，当名山大川撑起天际的轮廓，江河湖海的浪涛里正翻涌着文明的脉络。这里有喀斯特风林裁出的水墨画卷，有千年古道驮来的驼铃鱼响，既能触摸地形气候之旧的生态锦缎，也能循着人文景观的基痕叩响民族习俗的门扉。从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到名胜古迹的岁月沉香，从通江达海的交通脉络到烟火蒸腾的经济文化，每一寸土地都写着远方的注脚。那么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循着矿物的光泽、山水的肌理，一起解锁这一片土地藏在景观里的故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市。北京市的地形地貌有何特征？北京简称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城市。北京总面积约 1.7 万平方千米，地处华北平原北部，海河流域中部，东距渤海约150千米，毗邻渤海湾，上靠辽东半岛，下临山东半岛，与天津市相邻，并与天津市一起被河北省环绕。北京东西北三面环山，山地面积约占 62%， 东北部山地属燕山山脉，西部山地属太行山脉，两列山脉形成了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将北京小平原环拱起来，形成北京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征。复杂的地质结构、岩性和气候使北京地区形成了多种多样

0: 的地貌类型，如侵蚀构造山地、剥蚀构造台地、丘陵和堆积构造平原等。复杂的地貌地形影响着北京水热条件的再分配和物质迁移，也为农业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条件。你知道北京市气候类型特征是怎样的吗？北京的气候为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短促，全年无霜期180到200天，年平均降水量400多毫米，为华北地区降雨最多的地区之一。降水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全年降水的80%集中在夏季6、7、8三个月，7、8月有大雨。北京年太阳辐射量平均为每平方厘米112到136千卡，两个高值区分别分布在延庆盆地和密云西北部至怀柔东部一带，年辐射量均在每平方厘米135千卡以上。低值区位于房山的霞云岭附近，年辐射量为每平方厘米112千卡。北京年平均日照时数在2000到2800个小时，最大值在延庆和密云的古北口，最小值分布在房山的霞云岭。夏季呢正值雨季，日照时数减少，每月在230个小时左右。秋季日照时数虽没有春季多，但是比夏季要多，日照时数在230到245个小时。冬季一年当中日照时数最少的季节，日照时数不足200个小时，一般为170到190个小时。你知道京津唐地区第一大水库是哪个吗？密云水库是京津唐地区第一大水库，有燕山明珠之称。密云水库位于北京市密云城区以北13千米处，燕山山地丘陵之中，建成于1960年9月，面积180平方千米。密云水库库容40亿立方米，平均水深30米，是首都北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饮用水源供应地。密云水库有两大入库河流，分别是白河和潮河。库区夏季平均气温低于市区3摄氏度，是一处避暑胜地。密云水库特产野生密云水库鱼，是北京著名的鱼乡。2017年11月19日，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20亿立方米。2018年7月17日，蓄水量达到22亿立方米，创下199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永定河对北京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北京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边缘，河流大部分发源于西北部的山地，主要有海河水系的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和济运河水系的居河，还有其他大小的河流80多条，其中最大的河流是永定河。永定河始于洋河和桑干河的交汇处，由于它切穿了北京西山，形成了长达180千米的嵌入曲流，出山后形成了广阔的洪积冲积平原，北京小平原，十分呢适宜人类生产生活，并且它还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孕育和发展提供水源。同时，永定河的洪积冲积扇面积巨大，北起今天的海淀清河一带，南至大兴黄村一带，留下了许多古店坡、古河道，沉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资源。因此，当人们谈论永定河时，往往会亲切地称之为北京的母亲河。
1: 山明水秀，河徐纵横，北京是一座水网密布的城市，其不仅拥有世界遗产大运河，除此之外，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流穿城而过，承载了这座城市的水运风情，也见证了古都北京的沧桑巨变。经过20多公里的路程，来到了西山脚下的永定河。永定河发源于山西管岑山，流经内蒙古、山西、北京等省

0: 市自治区，全长约747公里。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300万年前，永定河奔出太行山，从上游冲刷裹挟而来的泥沙，沉积形成北京小平原。自古以来，北京城就建在永定河冲积扇之上，因此史学界一直有先有永定河后有北京城的说法。永定河也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水是生命之源，北京市西部的石景山和门头沟地区也因为有了永定河的滋润而生机盎然。清康熙37年，公元1698年，康熙皇帝下令大规模治理永定河，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并赐名永定，寄托了人们对这条大河安澜的愿望。1949年以后，永定河上陆续修筑起了官厅水库、猪窝水库等水利工程，永定河的泛滥彻底成为历史。站在石景山上向西远望，美丽的永定河畔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向东则是高楼林立，充满活力的都市景观。
1: 为什么说北京的地理形势十分优越？以今考之，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经河济，行胜甲于天下，成天府之国也。范镇曾在《幽州赋》当中描述了北京背山面水的地理形势。燕山山脉是华北和东北的天然屏障，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就逶迤于燕山山脉之上，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也恰恰是燕山山脉的第一道隘口。两京索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太行山脉延绵数千里，史称神经之壁，其间有8条通道：崇门天险涉居庸，百二河山势转雄。居庸关作为第8通道，是北京西北的门户。总之，两大山脉拱卫着北京，使北京地势险峻，具有十分优越的地理形势。北京沙尘暴多发季节是什么时候？主要沙源来自哪里？春季啊，是北京沙尘暴高发的季节，每年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沙尘天气出现。春季的大风、强风天气和干旱少雨、气温较高的环境是沙尘暴产生的必要条件。部分科学家认为，北京沙尘暴的沙尘源于异地，主要包括河北坝上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晋西北地区、陕北榆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南部和哈萨克斯坦东部。2002年初，国家环保局沙尘暴与黄沙对北京地区大气颗粒物影响研究课题组宣布，已初步查明北京沙尘暴的源区和传输途径。北京沙尘暴的沙尘大多来自境外园区，沙尘暴的进京路线有北路、西北路、西路3条。也有人持复合来源这种观点，认为北京沙尘暴的沙尘既来源于本地，也源于异地，即初始源地为蒙古高原及冷涡移动路径上的沙漠戈壁地区，后续源地为裸露沙尘的北京周边地区。近年来，北京沙尘天气明显减少，专家称主要是气候变暖与沙源治理成效较好所致。北京市有哪些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夏季，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带来了降水。降水和夏季较高的气温结合在一起，被称为雨热同期，这对农业很有利。夏季风吹到太行山和燕山脚下，沿着山坡逐渐抬升，水汽冷凝形成降水，降水又在山区形成一条条河流流到平原， 河流不仅带来生物生存不可缺少的水，还带来了泥沙和砾石。这些泥沙、砾石沉积下来，形成冲积扇，冲积扇连接起来，形成平原。冬季，季风调转方向，从北方吹来。寒冷的冬季风被高大延绵的太行山和燕山山脉阻挡。冬季风即使穿过山脉，也会因为下沉的过程而增温，所以太行山和燕山脚下比较温暖。与热同期且冬季温暖的平原地区，自然适宜农业生产。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农业谚语。咱们中国呀，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与节气气象的关系。而这个农业谚语呀，它作为历代农民根据气象观测和耕作经验的总结，虽然说是不能条条应验，但也有着非常大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对于从事农业生产有着很大的参考作用。下面咱们就选取一些各地区的农业谚语跟大家一起分享。你比如节气不等人，春日上黄金，雨水有雨庄稼好，大春小春一片宝，正月十

而武学打灯，一个谷穗打半斤，惊蛰种麦堆满仓，清明种麦一把糠。过了惊蛰节，耕地不能歇，春分一夜昼夜平，耕田保商要先行。清明有雨麦子壮，小满有雨麦头齐。谷雨寸不休，桑叶好似牛。谷雨天气晴，养蚕娘子要上绳。四月芒种麦割完，五月芒种麦开镰。小暑种芝麻，头顶一盆花。夏至十日麦杆青，小暑不割麦自亡。过伏不种秋，种秋也不收。三伏有雨禾苗壮，三九有雪麦苗强。小暑热谷豆结，小暑不热五谷不结。六月立秋，秋后种；七月立秋，秋前种。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寒露一到，百草枯，黍类收藏莫迟误。寒露蚕豆霜降麦，种了小麦种大麦。麦怕清明连夜雨，倒怕寒露一朝霜。霜降不起葱，越长心越空。以上这些所说的都是指导农业生产的谚语。到啥节气就要种啥东西，错过了就不会有好的收成，非常富有哲理性啊，你读起来还那么朗朗上口。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气象方面的谚语，这类谚语跟上面的谚语结合起来也可以辅助农业生产。比如说啊，年前立春过年暖，过年立春二月寒，立春节日露，秋来水满路，春雾霜，夏雾雷，秋雾雨，冬雾风，芒种火烧天，夏至雨绵绵，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夏至有雨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初伏有雨，伏伏有雨，朝立秋凉飕飕，暮立秋热到冬。怎么样，挺有意思吧？其实我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说是究竟什么样的智慧才可以总结出这么精辟的语言，恐怕也只有咱们中国人能有这样的智慧。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的去邪探古墓，是死中得活呀。等由打地底下钻上来，发现呢，在这地道口停了一辆马车呀，马车旁边拄着犁杖站着一个人呢，不是别人，正是白石老人呢。哎，的去邪一看，老人家，您怎么在这里呀？白石老人乐了，我呀，等你多时了呀，你要再不出来呀，我就得派人钻进去，然后把你由打古墓中啊给掏出来呀，我怕你看不懂那图啊。哎呀，老人家呀，幸亏这图啊救了晚辈一命啊，请受晚辈一拜，你我就不拘此礼了啊！赶紧赶紧，随我上车，我送你走啊！赶快把这的去邪拽上车了。的去邪到车上一看，除了一个大长匣子之外，车上没别人，驾马车的只有这白石老人那个孙孙呢。那孙孙一驾马车，驾带着的去邪，带着白石老人往前走。的去邪现在呀，还是一头雾水呢。老人家，你怎么知道

今天要从地道中钻出来呀，因为啊，是我设计让麻叔谋把你困在墓中的。啊，狄去邪更加听不明白了，老贾，此言怎讲啊？是这么回事。老头就把事情给狄去邪全说了。怎么回事呢？上一次两个人这么一对话，尤其是白石老人后来又见到麻叔谋，通过大金仙事件，这白石老人呢就断定麻叔谋已然对这狄去邪起了杀心了，再加上狄去邪已然有了去意，所以老头当时啊就劝狄去邪不如离去呀。但狄去邪呢还有一点犹豫，还说呀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这老头心中明白呀，那意思你还没有碰到麻叔谋对你起杀心呐，你呀还对在这行营当中有侥幸心理呀。嗨，所以老头说了一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呐。于是这老头当时就想出一计呀，干脆呀，我逼你一逼吧，不逼你你呀走不出这一步啊。当时老头就抽出了这座古墓的墓室图啊。老头也说了，年轻的时候那也是个盗墓专家呀，对附近的一些古墓这老头啊都拜访过呀。那有些古墓就如同这座古墓一样，其实在老头来之前就受到历代盗墓贼的光临了，老头也光顾了。但这个老头啊他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盗墓贼，他主要目的啊是要探访张良墓，也就刘侯墓的所在，顺便着看看其他古墓，对这古墓啊主要做研究。每到一座古墓里头，这老头啊都会画一张图，那这座古墓也不例外呀。老头早就把这座古墓啊画图画好了，然后告诉这狄去邪，在这个地方有个通道，你一旦是遇难了，你可以由打这个通道走，因为这个通道啊是我年轻时候进入这座墓穴我挖的一个通道。这狄去邪当时不明就里啊，老头就把这张图塞到了狄去邪的衣服里，告诉狄去邪，最近这些天呢你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身体，可能会救你一命。把这狄去邪打发走了，老头把自己的那些孙子呀玄孙呐叫来几个，告诉他们，你呀跑到哪个地方，由打这个地方往前挖，这里有我的一条旧盗墓通道，这是我年轻那会儿盗墓挖的，我估计这条通道啊可能年久也坍塌不少，你们呢再把它给我打通了，有要紧作用，你们一定要抓紧在这一两天内就给我打通。这老头手底下这干活的劳力不少啊，他这孙子玄孙搭了孙那反正都听他的，他老祖在这一带还是个小势力呢，那赶紧挖吧，人多力量大，没出两天就挖出这条通道，一直通到这里，至于结实不结实无所谓，怎么呢，过这两天就行啊。那这边呢老头还有孙子在灵狐达那边呢，咱没说吗，灵狐达手底下招了一批盗墓专家呀，这些专家专门的每到一处就给他探访此地古墓啊，其中就有一个老头的重孙子，这老头专门的让这重孙子打入到灵狐达手底下去，干嘛呢，主要是啊还是为他探访刘侯墓啊，那不然的话上一次发现那座大金仙的古墓怎么那么快就有人给这老头报信呢，那边有人呢，当着老头得知这狄去邪又管了一档闲事儿，抓住两个抢小孩的强盗找着麻叔谋去质问去了。白石老人一看得了，狄去邪呀你离死不远了，
就告诉这个重孙子，你呀给灵狐达出主意，让这灵狐达给麻叔谋出主意，别去派人杀这滴血血，要采用杀人不见血的方法。怎么叫杀人不见血呢？咱找一座古墓，让这滴血血先进去，然后人为的制造古墓坍塌，把这滴血血埋在古墓之中。这是个不可抗的因素，滴血血不死了吗？而且滴血血之死还找不到麻叔谋头上。哎，这灵狐达觉得此计可以呀、啊。其实这个计策呀，早就献给灵狐达了。那么在这麻叔谋对这滴血血产生杀心之时，灵狐达又不失时机的给这麻叔谋提出来了。麻叔谋觉得是个良策，于是就让灵狐达给我找，看看往前再走哪个地方有什么合适的古墓。那灵狐达他哪知道啊？他只能依靠手下这些盗墓专家，盗墓专家当中那就有老头的重孙子，这重孙子就把这座古墓告诉了灵狐达，说据我观测呀，在某某地有一座古墓，咱们现在不如啊先把这个古墓掏空了，晚上掏空了，把值钱东西先拿走，然后把这墓门这个地方啊给它挖松一些，挖的要垮不垮，明天等到白天的时候让狄去邪去探这古墓，只要一进就把狄去邪闷在里头。灵狐达赶紧的又给麻叔谋报告去了，麻叔谋觉得可以，马上派人连夜盗墓啊。但是往墓里一进，发现这墓啊早就被人盗过了，没有什么所获，没所获就没所获，你们呢就在这里制造埋伏，明天白天主要把这狄去邪闷死在里头就行。所以这才发生了白天让狄去邪探墓穴的事件，把狄去邪闷在墓里了。其实这些呀都是白石老人一手操纵的呀。白石老人讲完之后，狄去邪呀，这一回你看出来了吧，啊，麻叔谋已然要杀你了，已然对你动手了，要不是我做了一个以假乱真的事儿啊，即便你这一次不死，下一次你也逃脱不了啊。哎，狄去邪一叹气，老人家，这一次啊，我看清楚了麻叔谋的嘴脸了，这小子不是人呐，他连活生生的孩子都能生吃活剥呀，他是个恶魔呀，再在他手下为官，我呀也成了从犯了，以后我就是死了，怎样面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啊，都得指着我鼻子用唾沫把我淹死。所以多谢老人家逼我走这一步，也多谢老人家让我看清楚了麻叔谋的嘴脸，我现在也算是已死之人，麻叔谋啊不会认为我还活在世上啊，这也实现了我隐遁起来的夙愿呐、啊。嗯，所以啊我才在这里等着你接你啊。说话之间，这辆马车往前走了十多里地呀、啊，来到一片树林之外呀，这时有人由打树林里又牵出一匹马来，马上鞍颤嚼环鲜明，还搭着褥套呢，鼓鼓囊囊的。白石老人在他孙孙的搀扶之下由打车上下来了，狄去邪呀也跟着下来了。老头用手一指这匹马，狄将军呐、啊，这匹马是小老儿我赠送给您的，入道之中既有盘缠又有吃喝呀，啊，我呀就送到你这里，至于你往哪去，小老儿我就不管了呀。哎呀，老人家，这哪好意思啊，就不要再说其他的了，那好，大恩不言谢呀。狄去邪一看是啊，人家不能老送自己，自己该走

0: 过来刚想搬安，哎，别忙别忙啊，少拿东西了啊。狄居胁说，老人家，我少拿什么东西了？哎，我不送你一杆方天画戟吗？你上一次没有带走，我不告诉你了吗？我说回头我给你送来，嗨，这一次啊，给你带着呢，就在车上。那车上匣子你不认识吗？匣子之中，我拿不动，你过去啊，把它拿着放到马的鸟翅环得胜钩上，一路防身用吧。哎呀，老人家，这哎，不要再说别的了，我都说了，这东西送给你了，不要再客套了，拿去吧，拿去吧。记住我的话，你用治太平可以，或者未来啊，你找一个能够治太平之人，把这戟送给他，让他荡清人间浊烟，还百姓一个安稳世界吧。啊，谨遵老人家之命啊！现在就别说别的了，再说客套话就外了，只得再次上车。由打那匣子里头，把那把方天画杆戟就取出来了，然后往鸟翅环得胜钩上一挂，班安任邓狄去歇是飞身上马，马上一弓，老人家，晚辈去也，一路好行啊！驾，狄去歇呀，马后丘打了一巴掌。是绝尘而去呀，往哪去呀？他也没什么目标，反正是先离开此地，往北走吧。现在都在开河，干脆也往西走吧，就离开这个地方，一直奔西呀。奔西就到了咱们现在所说的许昌这个地方了，那当时叫颍川郡呢。那么旁边呢，还有一个郡。叫做襄城郡，就现在的河南省襄城县呢、涃县呢、武阳县呢，哎，这三地当时啊叫做襄城郡。那么狄去歇走到这一块的时候，这天晚上就在路旁的一座破庙里休息了。由于一路啊太过劳乏了，所以呢，哎，这一觉在这庙里睡得还挺香，一直啊。睡到第二天天光大亮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得上午9点多钟了。那在过去都已经大亮了。哎，狄去歇这才起身呐，拍拍身上稻草，然后呢，看看马匹，这马昨天晚上自己找点草，哎，饱草没饱料吧？那也没料啊，反正饱草吃足了，自己呢，有打着干粮袋里。掏出干粮，拿出水葫芦，就水葫芦吃口干粮，算是把早餐呢吃完了，这才牵了马重新上路。结果往前没走多远，远远就发现呢，在官道上有一伙人给围住了。被围的这伙人呢，是两辆马车呀，一辆马车呢，哎，属于轿车，看来里面呢坐着人呢。另外一辆马车呢，在这车上拉着一口漆黑的棺材，随车行的有俩赶车的，还有一个老家眷，身披重孝，手里还拄着一根哭丧棒啊。围着他们的是几个持刀之人呐、一个个的横眉凝目，面目狰狞啊，晃着刀正说着呢，少他妈啰嗦，赶紧的。我大早晨起来，你是第一炮啊！赶快把银子给我们交出来，交出银子放你们走，不然的话你们一个也别想活。赶紧的，交银子，把马留下，你们走。
1: 哎呀，各位好汉爷，各位好汉爷，行行好啊！你看你拦什么不行啊？我们这是送灵的呀，我家老爷死在任上了，车里头啊，坐的是我家奶奶呀。身怀有孕了，可我老爷呀，他是一个小小的暂时啊，他哪有钱了？有点钱还得给他安葬呢。各位，都说孤儿。

二寡母不容易呀、啊，何况现在尸骨未下葬呢。各位都是英雄好汉，请各位高抬贵手，就放我们过去吧，少啰嗦。刚才已经跟你说了，赶紧掏钱，有钱过，没钱我现在动手，听到没有？赶快，我数仨数，仨数过后如果还不拿钱，我把你们全宰了。哎呀，这车上还有孕妇呢，管呢？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个呀？啊，我们还饿得没饭吃呢，赶紧拿钱。对，拿钱拿钱，我数数了，一二，这老头吓得扑通跪下了，一个劲的磕头啊，三，嘿，老东西真的不给，要钱不要命啊。那好了，哥哥兄弟，咱上抢吧。抡刀持械就要过来抢劫呀、啊！哎呦，狄去邪一看呢，嗨，这大隋江山真是完了，到处都是贼匪呀、啊！晴天白日在官道上，居然敢持械抢劫呀、啊！我要没遇到还则罢了，我遇到了焉能不管呢？而且这还是灵车呀！人老头又说了，人家夫人在车上身怀有孕呢，这些贼人好不缺德呀。想到此处，狄去邪一拍胯下马，咯楞一下子把那鸟翅环得胜钩上所挂的那一把方天画戟就挑在手中了，大声喊喝呀，呆，好贼人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居然敢在此处行凶，而不赶紧快快散去，更待何时？啪，催马向前的。哎呦，这一下子出乎这群强盗意料之外呀、啊！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那年代有这个词儿吗？有了，程咬金大名已然遍布天下了，谁都知道这靠山王杨林48万两银子，半路之上被杀出的程咬金给劫了，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句俗语，流传天下了。一看这谁呀、啊？横插这么一杠子，兄弟们，把他废了。一看这边还一匹马呢，呜了一下子，这群贼呀、啊、就奔狄去邪来了。狄去邪并不答话，一群强盗跟他们废什么话呀？还问你姓字名谁干嘛呀？抡开掌中这方天画戟，你只要敢来，这强盗一抡刀，啪，刀崩废了；一抡棍，啪，棍崩废了，噗，一大几苗子把一强盗给穿了。哎呀，当然了，狄去邪没杀人，穿是穿了，在锁子骨这里穿过去的，不至于要命啊。三下五除二，大戟一晃动，这群强盗全趴那了。一个问题呢，坏了，今天碰到硬茬了，风紧扯呼，没受伤的赶紧搀扶起受伤的，是逃之夭夭啊。狄去邪也不追他们，哎，现在天下这事儿啊管不了啊，啊，穷寇勿追，让他们走吧。狄去邪赶紧的过来，看着被劫的一家，由打马上跳起来，当然大戟呀、啊放到鸟翅环得胜钩上了，赶紧把那老头由打地上扶起来。老人家，快快起来！好好，哎呀，哎呀，多谢恩公，多谢恩公啊！不谢不谢，赶紧起来，把老头扶起来了。那俩马夫也吓坏了。这时啊，这车中有人颤着音问：“外面什么情况了？”老头赶紧说：“奶奶，贼匪呀、啊，被一过路的大爷给打跑了呀！啊，待我叩拜恩公。”吧嗒，车帘一了，由打里面呢，就走下来一个妇女。这妇女啊，挺着大肚子，一看呢，身怀有孕，得五六个月了。看看狄去邪，赶紧的过来，深施万福啊！狄去邪赶紧一摆手：“这位大嫂，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啊！哎呀，你们这是……哎，妇女一听这个问话呀，当时泪下来了，用手示意这位老者，那意思呀，你告诉恩公吧。”他已然泣不成声了。哎，这老头叹了口气呀：“恩公啊，这位是我家奶奶呀，棺材里头的。”那是我家老

我们家姓薛呀，我家老爷叫薛鬼，要说提起我们上辈儿，那有名啊，我们乃是河东薛氏啊。我家老爷的祖父叫薛荣啊，官至北魏新野武官二郡太守都督，奉澄城县公。我们家老老爷叫薛衍，乃是北周玉波中大夫。我家老爷呀叫薛鬼，到我们这一辈上啊，家道中落了，只落了一个襄城郡暂置。什么叫暂置啊？就文书吧，在那里当文书。没想到啊，没任几年，突然间呐，就暴病死了呀。这一下子留下大奶奶和腹中之子，我们没办法呀，只好护送老爷的灵柩返回老家安葬啊。哦，原来如此。那敢问薛老爷的原籍在什么地方啊？嗨，远着呢，在山西绛州龙门县。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誉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当然他素知无量山之中有很多的奇禽异兽，那么有这莽古朱蛤也就不算为过了。钱光胜道：“哎，于师兄，你说这莽古朱蛤到底是什么样？”玉光彪笑道：“嗨，你想不想瞧瞧？”钱光胜笑道：“呵，还是你瞧过之后跟我说吧。”玉光彪道：“哎呦，我一见到莽古朱蛤，毒气立时冲瞎了眼睛，跟着毒质入脑，只怕也没性命来跟你说这万毒之王的模样了。还是咱哥俩一起去瞧瞧吧。”说着，只听他脚步声响，又是拔下门栓的声音。钱光胜忙道：“别开这玩笑。”话声发颤，抢过去啊，上回门栓。玉光彪笑道：“我难道真有这胆子去瞧？瞧你吓成了这副德行。”钱光胜道：“哎呀，这等玩笑还是少开的为妙，莫要当真惹出什么事儿来，太太平平的，哎，这就睡吧。”玉光彪转过话题说道：“哎，你猜甘光豪跟葛光佩这对狗男女是不是逃得掉？”钱光胜道：“哎，隔了这么久还是不见影踪，只怕当真给他们逃掉了。”玉光彪道：“嗨，甘光豪有多大本事我可知道的一清二楚，这人贪婪好色，练剑又不用心，就只甜嘴蜜舌的骗女人，早就几下散手，大伙东南西北都找遍了，连灵鹫宫的圣使也亲自出马，居然仍给他们留了，老子就是不信。”钱光胜道：“嗨，你不信可也得信呢。”玉光彪道：“我猜这对狗男女定是逃入深山，撞上了莽古朱蛤。

0: 钱光胜啊的一声，大有惊惧之意。余光标道：“这二人定是进解荒僻的地方逃去，一见到王谷朱哈，毒气入脑，全身化作一滩脓血，自然影踪全无。”钱光胜道：“这话也有几分道理。”余光标道：“哼，若不是遇上了芒古朱哈，那就岂有此理。”钱光胜道：“说不定他二人耐不住了，就在荒山野岭里这个那个起来，昏天黑地之际，两人来一招鲤鱼翻身，哎呦，乖乖不得了，掉入了万丈深谷。”两人都痴痴痴的淫笑起来。段誉寻思：“穆姑娘在那小饭铺中射死了甘葛二人，吴亮剑的人不会查不到啊。”“嗯，是了，定是那饭铺老板怕惹祸，快手快脚的将两具尸身埋了。吴亮剑的人去查问，市集上的人见到他们手执兵器、凶神恶煞的模样，谁也不敢说出来。”只听得钱光胜道：“吴亮剑东西宗逃走了一男一女两个弟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皇帝不急太监急，灵鹫宫的圣使又干嘛这等着急，非将这二人抓回来不可。”玉光飙道：“嗨，这你就得动动脑筋想上一想了。”钱光胜沉默半晌道：“你知道我的脑筋向来不灵，动来动去动不出什么名堂来。”玉光飙道：“我先问你，灵鹫宫要占咱们的无量宫，那为了什么？”钱光胜道：“听唐师哥说，多半是为了后山的无量玉璧，福圣使一到，三番四次的就是查问无量玉璧上的仙影啦、剑法啦这些东西。哎，对了，咱们都遵照福圣使的吩咐立下了毒誓，玉璧仙影的事儿以后谁也不敢泄露。可是甘光豪与葛光佩呢，他们可没立这个誓，既然叛离了本派，哪还有不说出去的？”
1: 一拍大腿叫道：“哎，对对，灵鹫宫是要杀了这两个家伙灭口。”
0: 玉光标低声喝道：“嘘嘘嘘，别这么嚷嚷的，隔壁屋里有人，你忘了吗？”钱光胜忙道：“是是是。”段誉便不再听。于是莫想北冥神功中的经脉穴道，过不多时便潜心内想，隔墙之言说的再响，却一个字也听不到了。次日他又练的凌波微步，照着卷中所绘步法一步步的试验，这步法左歪右斜，每一步笔直进退，虽在室中只需挪开了桌椅，也尽能施展得开。又学的十来步，莫得心想：“哎，待会儿送饭之人进来，我只需这么斜走歪步，立时便绕过了他，抢出门去。嘿，他未必能抓得着我，岂不是立刻便可逃走，不用在这屋里等到变成老白脸了。”嘿嘿，想到此处喜不自胜，心道：“哎，我可要练得纯熟无比，只要走错了半步，便给他一把抓住，说不定从此在我脚上加一副铁镣，再用根铁链锁住，那时凌波微步再妙，步来步去总是给铁链拉住了，欲不为老白脸儿，亦不可得矣。”说着脑袋摆了个圈子，当下将已学会了的一百多步从头至尾默想一遍，心道：“我可要想也不想，举步便对。哎，我段誉这么个臭男子，却去学那洛神密飞袅袅挪挪的凌波微步，哎，我又有什么罗袜生尘了？
2: 光屁股生尘倒是有的。”
0: 哈哈一笑，左足跨出，踏上中符，力转寂寂。不料符上太尉一个转身，右脚踏上古威，突然间丹田中一股热气冲将上来，全身麻痹向前撞出，伏在桌

0: 再也动弹不得。
1: 哎呀，
0: 他一惊之下伸手撑桌想站起身来，不料四肢百骸没一处再听使唤，便要移动一根小指头也是不能，就似身处梦魇之中，越着急越使不出半点力道。他可不知这凌波微步乃是一门极上乘的武功，所以列于卷轴之末，原是要带人练成北冥神功，吸人内力，自身内力已颇为深厚之后再练。凌波微步每一步踏出，全身行动与内力息息相关，绝非单是迈步行走而已。段誉全无内功根基，走一步想一想，退一步又停顿片刻，血脉有缓息的余裕啊，自无阻碍。他想熟之后，突然一气呵成地走将起来，体内经脉错乱，登时瘫痪，几乎走火入魔。幸好他没跨得几步，步子又不如何迅速啊，总算没到绝经断脉的危境。他惊惶之中出力挣扎，可是越使力胸腹间越难过，烦恶欲呕，却又呕吐不出。他长叹一声，唯有不动。这一任其自然，烦恶之感反而渐消，便这么一动不动地伏在桌上，眼见那个卷轴兀自展在面前，百无聊赖之中，再看卷上未学过的步伐，心中虚拟脚步，一步步地想下去。大半个时辰后，已想通了20余步，胸口烦恶之感竟然大减，未到正午，所有步伐已尽数想通。他心下默念，将卷轴上所绘的64卦步伐，自明夷起始，惊、喷、寂寂、佳人，一共踏遍64卦，恰好走了一个大圈，而至无望，自知全套步伐已然学会，大喜之下，跳起身来拍手叫道：“嘿，妙极，妙极啊！”这四字一出口，才知自身已能活动。原来他内心不知不觉的随着思念运转，也走了一个大圈，交结的经脉便此解开。他又惊又喜，将这64卦的步伐翻来覆去的又记了几遍，生怕重蹈覆辙啊，极缓慢的一步步踏出，踏一步呼吸几下，待得64卦踏遍，脚步成圆，只感神清气爽，全身精力弥漫，再也忍耐不住，大叫：“妙极，妙极，妙之极矣！”玉光彪在门外粗声喝道：“大呼小叫的干什么？老子说过的话，没有不算数的，你说一句话，吃一个耳光。”说着开锁进门，啊，说道：“刚才你连叫三声，该吃三个耳光。姑娘出饭，三折一。”让你吃一个耳光算了。说着踏上两步，右掌便往段誉脸上打去。这一掌并非什么精妙招数，但段誉仍无法挡格，脑袋微侧，足下自然而然自警卫斜行踏到了宋位，竟然便将这一掌躲开了。啊！玉光彪大怒，左拳迅速击出，段誉步伐未熟，待得要想该走哪一步啊，砰的一声，胸口早着，一拳正中潭中穴。潭中是人身大穴，玉光彪此拳既出，便觉后悔，生怕出手太重闯出祸来，不料拳头打在段誉身上，手臂立时酸软无力，心中更有空空荡荡之感。哎呀，微微一睁便即无事，见段誉并未受伤，登即放心，说道：“哼，你躲过耳光，胸口便吃一拳好的，一般算法。”反身出门，又将门锁上了。段誉给他一拳打中，声音甚响，胸口重拳处却全无所感。哟，不禁暗自奇怪，他自不知玉光彪这一拳所含的内力已尽数送入了他的潭中气海，击住了起来。那也是事有凑巧，这一拳倘若打在别处，他纵不受伤也必疼痛非凡，潭中气海却正是击住北冥真气的所在。他修习神功不过数次，可说全无根基，要他

以拇指的少商穴去吸人内力，经手太阴肺经送至人脉的天突穴，再转而送至潭中穴贮藏。莫说他绝无这等能力，纵然修习已成，也不肯如此吸他人内力以为己有。但对方自行将内力打入他的潭中穴，他全无抗拒之能，一拳重体，内力便入，实是自天外飞进他袋中的横财，他自己却兀自浑浑噩噩，全不知情，只想哎，此人好生横蛮，我叫几声妙极又碍着他什么了，平白无端的便打我一拳。这一拳的内力在他气海中不住盘旋抖动，段誉登觉胸口滞闷，试行存想人脉与手太阴肺经两路经脉，只觉有一股淡淡的暖气在两处经脉中巡行一周，又再回入潭中穴，哎，滞闷之感便消。他自不知只这么短短一个小周天的运行，这股内力便已永存体内，再也不会消失了。段誉自全无内力而至微有内力，便自胸口给玉光标这么猛击一拳而逝。也幸得玉光标内力平平，又未曾当真全力搏击，倘若给南海恶神这等好手出力一拳打在潭中药穴，段誉全无内力根基，潭中气海不能立时容纳，非经脉震断呕血身亡不可。玉光标内力所示有限，哎，也就未曾察觉。午饭过后，段誉又练凌波微步，走一步吸一口气，走第二步时将气呼出，64卦走完，四肢全无麻痹之感，料想呼吸顺畅便无害处。第二次再走时，连走两步吸一口气，再走两步使行呼出，这凌波微步是以动功修习内功，脚步踏遍64卦一个周天，内息自然而然的也转了一个周天，因此他每走一遍内力便有一分进意。他却不知这是在修炼内功，只盼步子走得越来越熟，越走越快，心想先前的玉老兄打我脸孔，我从警卫到宋卫这一步是不错的，躲过了一记耳光，跟着便该斜踏古卫，胸口那一拳也就可避过了。可是我只想上一想，没来得及跨步，对方拳头便已打到，哎，这想上一想便是功夫未熟之故，要凭此步法脱身的话，不让他们抓住，务须练得纯熟无比，初步时想也不想，想也不想与想上一想两字之差便有生死之别呀。当下专心致志地练习步法，每日自朝至晚，除了吃饭睡觉大便小便之外，竟然足不停步。有时想到我努力练着步法，只不过想脱身逃走去救木姑娘，并非遵照神仙姐姐的嘱咐练她的北冥神功，这时思念活色生香的木婉清竟然较多，而念及山洞中肌肤若冰雪的神仙姐姐反而少了，想想过意不去，就练一练手太阴肺经和人脉敷衍了事，以求心之所安。这般练了几天，凌波微步已走得颇为纯熟，不需再数呼吸，纵然疾行气息也已无所制止，心意既畅，跨步时渐渐想到洛神赋中那些与凌波微步有关的句子，仿佛息若青云之蔽月，飘飘息若流风之回雪，耸青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体训飞浮，飘忽若神，动无常则若微若暗，尽止难期，若往若还。最后这16个字似乎更是这套步法的要旨所在，但脚步中要做到动无常则若微若安，尽止难期，若往若还，可不知要花多少功夫的苦练。有心再练上10天半月以测万全，

但屈指算来，和穆婉清相别已有七日，悬念他陪着南海恶神度日如年的苦楚，怜惜之念大起，决意今日闯将出去。心想那送饭的仆人无甚武功，要避过他料来也不甚难，就算给玉光标钱光胜他们抓住了，也不过挨几下老拳而已。这是为穆姑娘而哀，也说得上是痛在身上，甜在心里。坐在床沿，心中默想不法，耐心等候。哎呦，段誉三脚两步抢出门去，不料玉光标正守在门外，听到仆人叫急，急奔进门。门口狭隘，两人登时撞了个满怀。段誉自御位踏官位，正在闪身从他身旁绕过，不料左足这一步却踏在门槛之上，这一下大出他意料之外。凌波微步的注视之中，可没说明要是踏上门槛，脚下忽高忽低那便如何。一个踉跄，第三步踏向比位这一脚，竟重重踹上了玉光标的足背。要是踏上别人足背，对方哇哇叫痛，冲冲大怒，那便如何。这个法门卷轴的步法秘诀中更无记载，料想那洛神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在落水之中凌波微步，多半也不会踏上门槛踹人脚背。段誉慌张失措之极，只觉左腕一紧，已被玉光标抓住拖进门来。数日计较，不料想事到临头，如意算盘竟打得粉碎。他心中连珠架叫苦，忙伸右手去扳玉光标的手指，同时左手出力挣扎，但玉光标五根手指牢牢抓住了他左腕，又怎扳得开。突然间玉光标咦的一声，哟，只觉手指一阵酸软，忍不住便要松手，急忙运劲再行紧握，但立时又急酸软。他骂道，他骂道，再加尽力，转瞬之间连手腕手臂也酸软起来。他自不知段誉伸手去扳他手指，恰好是以大拇指去扳他大拇指，以少商穴对准了他少商穴。他正用力抓住段誉左腕，这股内力却源源不绝的给段誉右手大拇指吸了过去。他每催一次功，内力便消失一分。段誉自也丝毫不知其中缘故，但觉对方手指一阵松一阵紧，自己只需再加一把劲，似乎便可扳开他手指而脱身逃走。当此紧急关头，插在他拇指与自己左腕之间的那根大拇指又如何肯抽将出来。玉光标那天打他一拳，拳上内力送入了他痰中气海，单是这一拳内力自也无几，但段誉以此为引，走顺了手太阴肺经和人脉间的通道。此时玉光标身上的内力便顺着这条通道缓缓流入他的气海，那正是北冥神功中百川汇海的道理。两人倘若各不使劲，两个大拇指轻轻相对，段誉不会北冥神功，自也不能吸他内力。但此时两人各自拼命使劲，又以和玉光标早几日打他一拳的情景相同，玉光标以自身内力硬生生地逼入对方少商穴中，有如酒壶斟酒，酒水倾来，酒杯欲不受而不可得。初时玉光标的内力尚远胜于他，倘若明白其中关窍，立即松手退开，段誉也不过夺门而出，逃之夭夭而已。但玉光标奉命看守，岂能让这小白脸脱身？手臂酸软，便即催进，坚决一只右臂抓他不住，于是左臂也伸过去抓住自己右腕加力。这一来内力流出更加快了，不多时全身内力竟有近半数转到了段誉体内。僵持片刻，此消彼长，尽力便已及不上段誉，内力越流越快，到后来更如江河决堤，一泻如注，再也不可收拾，只盼放手逃开。但拇指被段誉五指抓住了，挣扎不脱呀。此时已成反客为主之势，段誉却丝毫不知。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西南风4到5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这边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马这旁边道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妙龄女爱上副处长，为达目的她谎话连篇。
4: 我正好就在机关呀，要不我们

0: 个组合一下。
1: 为掩饰自己的谎言，他越陷越深，误入歧途，
0: 骗取原境55万元人民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丈夫是否会替他偿还诈骗来的钱？这个骗来的婚姻最终又将如何收场？爱上副处长之后，
0: 在北方某座城市，冯莹莹正跟老公秦明坐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呀，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赶紧起身开门，看到门外是两名威严的警察，还有一个衣着时尚、面带怒容的年轻女子。冯莹一看呢，顿时面如土色，她知道事情败露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冯莹莹今年25岁，她长相甜美，身材挺拔。自从她大专毕业后啊，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人就是络绎不绝。可是冯莹莹不是嫌对方长得不够帅，就是挑人家的工作不够好。冯莹莹说了，这如今的女性也得先立业后成家，我现在年龄小，不急着嫁人。2009年10月的一天，冯莹莹去一家大国企办事。这家大国企啊，20几层的大楼，每一层都绕来绕去，冯莹莹方向感很差，一会儿就绕晕了。就在她像一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时，只听见耳边响起了一个好听的男中音：小姐，请问您去哪儿啊？冯莹莹抬头一看，只见一个30多岁、身材高大、很斯文的男人微笑着看着她，目光中啊透着真诚。冯莹莹不好意思地说，我想去下信息处更改一下我的个人信息。哦，我就在信息处工作，你跟我走吧。就这样，两个人边走边聊，来到了信息处，却赶上呀办事员正好不在。看到冯莹莹失望的样子，这个男人很热心地说，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把业务办了吧，省得你呢再过来跑一趟。冯莹莹很感激他，看见这个男人桌上摆放的名签，知道了他叫秦明，是个副处长。和秦明说了几句话呀，冯莹莹觉得这个秦明的声音特别像他高中暗恋的一个男同学，仔细一看呢，就连言行举止都像。这让冯莹莹对秦明一下产生了好感。接连几天呀，冯莹莹发现她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秦明的身影，耳边呢响起他那好听的男中音。
1: 长这么大以来，冯莹莹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秦明这样的男人让她如此的心动。秦明有没有女朋友？他会不会喜欢上自己？一连串的问题让冯莹莹寝食难安。为了能把秦明追到手，冯莹莹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0: 接下来的几天呀，冯莹莹一到下班时间就在秦明单位的门口等着。功夫不负苦心人，到了第三天还真让他等着了秦明。他假装巧遇迎了上去，秦处长这么巧。秦明一看愣了一下，然后他马上想起了冯莹莹，说是你啊，怎么在这儿呢，办事儿吗？冯莹莹说，已经办完了，那天呀还真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我还得再跑来一趟，相请不如偶遇，就给我个机会吧，让我请您吃顿饭表示一下我的感谢。清新靓丽的冯莹莹本来就让秦明的眼前一亮，更何况和美女共进晚餐总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所以呢秦明稍作推辞就欣然前往。在餐厅里，有心的冯莹莹把秦明的情况是打听得一清二楚。原来呀，秦明是西北人，今年30岁，在单位里也算是业务骨干了，他是搞技术的，现在在信息处当副处长，更重要的是他还没女朋友呢。就是他的家庭条件不太好，父母啊都在农村，还有弟弟妹妹，这也是秦明暂时没有顾得上谈女朋友的主要原因。听到秦明没有女朋友，冯莹莹的心里是乐开了花。这冯莹莹就当作无意中问了他一句，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啊？秦明说，我呢就想找个机关的女孩，这样我在企业，另外一个在机关，也算是比较稳妥的搭配。冯莹莹一听马上说，我正好就在机关呀，我在司法局的人事部门，要不我们两个组合一下。看着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冯莹莹，秦明的心啊还真有些移动，没准呢

0: 个天上还真掉下来一个林妹妹来，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熟悉了。这冯莹莹很主动，总是给秦明打电话约他见面，每次啊冯莹莹都等在司法局的门口翘首以待。冯莹莹这样做呢，秦明感到很过意不去，就说以后啊等我到了打电话你再下来，别等我那么久。冯莹莹说没关系，我想早点看见你。这么说呀，秦明的心里美滋滋的。和秦明在一起，冯莹莹总是出手很大方，不会像有些女孩那样总是要男人买单，这让秦明感到很轻松。秦明侧面打探了一下，原来呀冯莹莹的父母都是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在呀都在国外，所以呢冯莹莹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看到冯莹莹长得也是年轻漂亮，人又活泼，对她呢感觉也不错，所以两个人很快的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一眨眼到了春节，冯莹莹提出要去秦明的老家去看看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在秦家，冯莹莹表现的是亲切得体，细致周到，得到了秦家人的一致认可和肯定。临走的时候，冯莹莹不但没有要秦明母亲给她的见面礼，反而强行留下了10000块钱，说是留着给弟弟妹妹上学用。
1: 几天的相处，明事理识大体的冯莹莹彻底征服了秦明的心。秦明觉得这么难得的女孩自己一定要倍加珍惜。接下来两个人的关系迅速发展，很快成为一对让人羡慕的情侣。秦明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家境殷实又年轻漂亮的冯莹莹，他决定娶冯莹莹为妻，让这个美丽善良的女孩一辈子幸福。然而当秦明提出要去拜见冯莹莹的父母时，却被冯莹莹拒绝了。
0: 秦明提出来想要拜见一下冯莹莹的父母，可是冯莹莹说，我的父母呢对我要求比较高，我怕他们反对咱们的婚事，所以等领了证以后再说吧。秦明觉得这样做不大合适吧。冯莹莹说没关系，你放心，以后啊这件事由我来负责解释，保证不让你落下一丁点的埋怨。秦明也担心真要是见了，万一再出点什么娄子，这门婚事再吹了，所以呢他也就同意了冯莹莹先斩后奏的做法。两人商量先低调领取结婚证，然后呢等到时机合适了再向双方父母摊牌，然后再召集亲戚朋友和同事们举行一个热闹的婚礼。就这样，2010年2月22号，两个人呀领了结婚证，住进了冯莹莹的父母事先给她准备好的房子里。按照时下的说法，这两个人啊认识才4个月左右，也算是闪婚了。两个人结婚以后啊生活得很甜蜜，冯莹莹呢每个月工资是6000-7000块钱，而秦明呢每个月的年薪是17-18万。冯莹莹过日子那是精打细算，日常的开支呢都由秦明来支付。他对秦明说，他的钱呀都用来买基金和理财产品，这样呢才能钱生钱。秦明觉得找到一个会理财好媳妇心里很高兴，可就是有一点，这个冯莹莹啊上班总是迟到早退，有的时候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秦明提醒过他，可他却说呢

齐铭来支付。他对齐铭说，他的钱呀都用来买基金和理财产品，这样呢才能钱生钱。齐铭觉得找到一个会理财好媳妇心里很高兴，可就是有一点，这个冯莹莹啊上班总是迟到早退，有的时候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齐铭提醒过他，可他却说呢，

0: 买点礼品，面试呢就不需要了，你就准备3万块钱吧。袁静一听，这钱也不多呀，要是能进去，不在话下。于是第二天呀，他就把钱送到了冯莹莹的家中。看到宽敞明亮的3室1厅，再看到墙上挂着的巨大结婚照，温柔俏丽的新娘和温文尔雅的新郎偎依在一起，袁静看了非常的羡慕，她祝福冯莹莹找到了一个好归宿。冯莹莹喜上眉梢地说，要不是我是个公务员，可能也没那么快就抓住他。这一听，让本来是自由职业者的袁静就更加的羡慕了。就在冯莹莹为袁静办事的同时，她又对袁静说，我们单位呀，现在正在集资建房呢，我们主任的房子她不想要了，我呢想把它买下来，可是这种房子给谁谁就是干赚钱，所以呢怎么着也得给人家10万块钱算作买个指标的。但自己现在手里没闲钱，所以呢想让袁静借给他10万块钱。袁静一想，现在正求冯莹莹办事，要是不借吧，一来面子上不好看，二来呢也担心这个冯莹莹给他办事不尽力，所以呢他就痛快地答应了借钱，然后给冯莹莹转了账。袁静在焦急中等待了10多天，这一天呀，他接到了冯莹莹的电话。在电话里，冯莹莹兴高采烈地说，你来我家取录取通知书吧。这袁静很快就赶去了，看到盖着鲜红公章的录取通知书，袁静的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上面的报到日期是9月中旬，这一切就真的实现了。袁静高兴地抱住冯莹莹说，莹莹，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冯莹莹说，那是自然，你没看是谁出马办的事儿。对了，还有一件好事呢，就看你要不要了。袁静一听，哦，还有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呀？冯莹莹说，我们单位呀，还有一个同事，他的集资房呢也不想要了，他嫌远，所以呢如果你要的话，就再拿10万块钱算作买房子的指标款。这事儿啊也就是你吧，要是换了别人，我起码得再加他5万块钱。袁静在心里一盘算，那个地段的房子一转手就是上100万的差价，这个房子还是值得买的。于是啊，他就痛快地给袁静再次拿出了10万块钱的指标款。过了1个月左右，到了5月底吧，这个冯莹莹说，我们单位要交房款了，你得准备32万块钱。这袁静呢毫不犹豫的又把32万打给了冯莹莹。
1: 仅花3万元钱，妻子冯莹莹就能帮朋友找到待遇很好的公务员工作。不仅如此，她还能帮朋友买到价格实惠的集资房。在秦明看来，爱妻冯莹莹的人际关系还真不一般，这让秦明对他又增添了一份敬意。然而作为丈夫，秦明却很难融入冯莹莹的朋友圈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在家里啊，这冯莹莹经常接到朋友在国外打来的电话，她对秦明说，这几个都是我从小的好朋友，现在在国外混得特别好，有机会咱们出国去看看他们吧。秦明说，还是算了吧，别让人家嘲笑你找了一个这么土的老公。秦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很少参加冯莹莹朋友的聚会，偶尔答应参加一次，却又赶上冯莹莹的朋友临时有事取消了聚会。再说袁静盼星星盼月亮，等到了9月中旬，等他兴高采烈地去司法局报到，可工作人员却告诉他，单位呀是招过人，可7月份已经都到岗了。他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工作人员说这是假的。袁静当时就感到头上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他不死心，接着问道，那你们单位集资建房了吗？工作人员说没有啊。袁静接着发问，那

0: 工作人员说这是假的。袁静当时就感到头上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他不死心，接着问道，那你们单位集资建房了吗？工作人员说没有啊。袁静接着发问，那心接着问道，那你们单位集资建房了吗？工作人员说没有啊。袁静接着发问，那您觉得如果不是冯莹莹爱他，他压根儿不可能娶到这么年轻，您觉得如果不是冯莹莹爱他，他压根儿不可能娶到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秦明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竟然是个陷阱。冯莹的家境到底如何？漂亮的女孩，秦明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竟然是个陷阱。冯莹的家境到底如何呢？其实啊，冯莹的父母都在乡下务农，冯莹从小就很受父母的疼爱，养得她健呢。其实啊，冯莹的父母都在乡下务农，冯莹从小就很受父母的疼爱，养得她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吃不得辛苦。想当年大专毕业后，她在城市里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又碍于面子不愿回老家，渐渐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最终呢，她可有可无的在一家家政公司等了季，可没想到有一个雇主看中了冯莹莹大专毕业，说是家里啊有个小女孩，平时呢辅导一下作业，偶尔大人不在家呢就给她做点饭吃，平时再负责接送一下，这样的活也不累，冯莹莹就同意了，每个月2000块钱，这一干呢就是2年多。冯莹莹对外呢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保姆，她就对乡下的父母说她在一个公司做文员。认识了秦明之后，冯莹莹很心动，可是一个年薪17-18万的青年才俊怎么可能喜欢上自己一个小保姆呢？可冯莹莹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她倚仗着自己年轻貌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了第一次约会。就在秦明说他想找个公务员的时候，他灵机一动，随口就说自己是司法局的公务员。就这样，秦明一步一步地掉入了陷阱。为了钓到这个金龟婿，冯莹莹可谓是煞费苦心。开始啊，她打算很快的就和秦明结婚，然后过个一年半载就说自己呀从单位辞职了，这样呢木已成舟，秦明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为了结婚呢，她从乡下的父母那儿要了10000多块钱，租了一套30一厅精装修带家电，谎称是自己父母留给她的房子。
1: 冯莹莹谎称自己家境富裕，又是公务员，费尽心机她终于嫁给了副处长秦明。然而接下来实在在的过日子，处处都需要钱，一旦她开口向丈夫秦明要钱维持基本生活的话，必然会被丈夫识破谎言。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谎言编织到底呢？就在冯莹莹焦急不堪的时候，她遇上了一个人。
0: 这袁静啊，是当年冯莹莹在校友会上认识的，两个人很投机，经常在一起逛逛街。可后来呢，冯莹莹做了保姆，她就不好意思总和袁静联系，怕人家知道了看不起她，于是呢就渐渐地疏远了袁静。这一次的巧遇啊，让冯莹莹看到了机会，她想先从袁静这儿弄点钱。她以给袁静找工作的幌子先骗了袁静30000块钱，接着呢又说单位买集资房，又继续拿了袁静的10万块。冯莹莹看钱呀来的是如此容易，忍不住的一再的欺骗袁静。她想的是炒股挣了钱就说事情没办成，再把本金退还给袁静。可没想到的是，最初她还有所收获，可赶上股市动荡，她一下子赔了不少，只好再继续自己的谎言。对于被拆穿的那一天，他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得过且过的想法让他自己骗自己。
1: 冯莹莹认为平日里秦明对自己疼爱有加，万一整件事情真的被揭穿了，秦明肯定会看在他们夫妻一场的情面上帮自己一把，将这些钱还给袁静也就没事了。就这样，他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然而秦明会帮他躲过这一劫吗？
0: 至此案情大白，检方以诈骗罪将冯莹莹起诉到法院。在庭审现场上，冯莹

对自己以找工作、买房子为借口，骗取原净55万元人民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可当法官问他是否能够退赔赃款的时候，他说自己没有能力。这一下呀，袁静坐不住了。他说冯莹莹和秦明是夫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冯莹莹还不了，那她老公秦明也得把这笔钱还了，总之呢，不能让我的钱打了水漂。那秦明作为冯莹的丈夫，是否有共同赔偿的义务呢？那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的是，这笔钱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指的是夫妻双方因为婚姻关系共同生活，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未履行法定义务所负的债务。一般情况下呀，包括夫妻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未解决共同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医疗等活动，以及未履行法定义务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负的债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或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还是夫妻

疗等活动，以及未履行法定义务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负的债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或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看夫妻双方是否有共同借债。

0: 共同债务，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看夫妻双方是否有共同借债。
1: 袁静的巨额损失最终又该由谁来买单？
0: 回到本案啊，冯莹莹和秦明的日常家庭生活开支都是由秦明支付的，冯莹莹诈骗的赃款都被其炒股挥霍殆尽，并没有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都是由秦明支付的，冯莹莹诈骗的赃款都被其炒股挥霍殆尽，并没有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因此呢，对于冯莹莹诈骗的钱财，应当将其视为个人债务，其配偶也就是秦明没有承担赔偿的义务。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冯莹莹有期徒刑11年，判处其罚金11000元，责令其退赔赃款55万元人民币。睡在枕边的人竟然戴着一张假面，秦明得知真相后无法接受自己被欺骗的事实，他很愤怒，坚决地跟冯莹莹离了婚。冯莹莹是赔了丈夫又进了牢房，悔恨万分。婚姻需要忠诚，以欺骗开始的婚姻又怎能留住对方的真心？茫茫人海，真爱难寻，要想得到知心伴侣，一定要以诚相待，同时还需谨慎行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超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国铁集团发布消息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于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假期运输方案，增加运力投放，优化售票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假日购票出行。一是提升客运供给能力，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二是优化售票服务组织，依托12306大数据，深入分析假日客流特点，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加强票额实时监控，动态优化票额分配，兼顾长途和中短途旅客出行需求，及时将票额投放至客流需求较大车站，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加强重点群体售票服务保障，常态化运行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做好老年旅客和托网人群服务，保留人工售票窗口和现金服务。铁路12306客服中心为60周岁及以上老人提供电话购票受理服务，动态增加客服坐席，提升响应能力，及时为旅客答疑解惑，利用好铁路12306候补票功能、在线选铺、起售提醒订阅、铁路畅行码等功能，提供旅客物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三是保障售票系统平稳运行，优化铁路12306系统资源配置，拓展网络带宽，加强系统监控和巡检，扩容余票查询云服务能力，完善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全面提升应对超大规模并发访问需求和网络安全防护的能力，组织技术骨干力量值班值守，针对各种突发情况制定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效率，多措并举防范和遏制第三方平台恶意刷票抢票行为，全力保障铁路12306

系统安全平稳运行，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该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部分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建议广大旅客朋友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期间的车票。如暂时未买到心仪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集，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同时，在时间允许情况下，建议旅客朋友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实行错峰出行。在直达车票售罄情况下，旅客朋友还可以根据铁路12306推荐的最佳方案，采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购票出行。今年暑运期间，中老铁路研学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跨境出游需求旺盛，累计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增长55.8%。中老铁路国内段各车站联合防建、消防、电梯维保等单位，在暑运前对设备设施开展深度体检，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消耗。针对西双版纳、普洱等车站客流特点，他们升级安检设备，严格落实人物证三重核验，执行逢包必检、逢夜必查、逢泥必问，坚决将危险品、违禁品堵在站外。针对磨函铁路口岸跨境客流较大实际，中国铁路昆明局铁路有限公司指导磨函站加强和境外磨钉站及海关边境等部门的信息互通，优化跨境客车客流组织，提升干部职工应急处置能力。暑运期间，该局集团公司先后有效处置墨江5.0级地震、磨函洪涝灾害等突发事件，有效发挥铁路运输优势，协助地方做好抢险救灾物资转运。针对跨境列车受影响情况，加强旅客安全宣传，动态调整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等关键岗位人员，做好宣传解释和安抚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磨函站开展客运服务礼仪、服务用语培训，打造专业规范的服务队伍，做好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服务，组建丝路金花服务队，提供全程帮扶引导，为研学团、银发团等团体旅客开设绿色通道，持续完善小而美举措，提供老挝语、英语、傣语等多语言服务，在服务台准备雨伞、一次性纸杯等物品，让旅客拥有温馨舒适的出行体验。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辽宁省交通运输厅四号农宿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通过验收。通过试点，辽宁构建起群众参与的农村公路建设机制，群专结合的养护生产模式，一路一档农村公路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全国率先实现乡镇100%通三级公路，具备条件的自然村100%通硬化路。试点任务启动实施6年多来，辽宁交通锚定四个体系建设，全面构建普惠公平的农村基础路网，构建县乡村三级路障管理体系，农村公路管理机构覆盖率100%，建设应用农村公路一路一档信息化系统，实现具备条件的自然村农村公路路面自动化检测评定全覆盖，农村公路技术状况中等级以上比重提升至85%，全省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率保持100%，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水平达到4A级以上，5A级占比达82.6%。近年来，辽宁省交通运输厅摸底形成了全省农村公路一村一图、一镇一图、一县一策，探索创新分级分类管养模式。对于城市近郊县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行城乡建设一体化管护，部分县区探索建立山水田林村路综合管养模式，结合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统筹推进农村公路养护，构建全省农村公路数据管理平台，统一数据资源，统一地图应用，实现省市县同平台管理，以高质量数据支撑规划计划编制和养护管理决策。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这个明明的爸爸呢，从小就是一个酒鬼。那有一天呢，父子两个去看电影《梁祝》，回来的时候呢，明明问：“
5: 哦，爸爸，爸爸，电影里的人常说要到九泉之下会面，那这九泉之下是什么地方呀？”“
6: 哦，这个九泉啊，九泉在甘肃，那是个好地方。这泉里面尽是这个酒，古人都爱喝酒啊，他们都愿意去九泉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去这个地方去赴约会。我告诉你啊，有空爸爸带你去酒泉玩。

说一个老汉去看大夫啊，大夫让他先验尿，验完尿以后排队，完了这个大夫喊一下叫高举啊，高举的老汉，完了结果这老汉把尿举起来了，就是，完了这大夫又喊一叫高举老汉，高举，这老头又把这尿往上举一下，都过脑瓜子了。完这时候又叫高举，这老汉一着急把尿给洒到了。完了这老汉就又去接尿去了，结果是啥呢？结果就碰着一个这个去接尿被一个怀孕的一个孕妇啊，这尿碰洒了，完了这个让他赔啊。结果化验之后大夫告诉他，大爷你怀孕了。你不能这么说，你那老头受不了刺激，你得跟他说，大爷你有喜了。

0: 哎呦，你总是午夜之后才从酒店老板娘那儿回来，哎，想想看，邻居该怎么讨论你呀？
1: 哎呀，亲爱的，你放心吧，我把邻居们都留在那老板娘那儿呢。哎，你睡觉时为什么还总戴着眼镜啊？
0: 啊，我视力不好，那我担心做梦的时候看不见东西。
1: 嗯。
2: 话说这天深夜，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从酒店走出来了。他一上出租车啊，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3: 希尔顿饭店八楼818房间。”
2: 这司机一听到地址，马上就发动了汽车。司机就特别怪的发现，这醉汉在车后头是一件一件脱衣服。他赶紧制止道：“先生，您还没到您的房间呢，您再忍会儿再脱成不成？”酒鬼马上说道：“
3: 那你说干嘛不早说？我皮鞋都脱门外头了。”

0: 有一天呢，这个病人到医院去看病，于是呢，他很着急地跟大夫说
1: ：“大夫，大夫，我舌头上扎了根刺儿，你快看看，你看扎了根刺儿哎。”
0: 哟，你怎么舌头上还扎了根刺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我昨天一瓶酒啊洒在地板上了。

0: 有一天呢，祖孙三人呢在一起是和和美美的吃粥。那这个时候呢，儿子是边吃边说。
1: 这田鸡粥啊，熬得好，真是天下的美味。这全靠我捉到了这么多的青蛙呀！
0: 这个时候呢，父亲就说了：“
1: 这个粥啊，主要是我煮得好。你看，连这田鸡的骨头都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呢？”
0: 那听到他们两个自我吹捧呢，于是这个孙子也在一旁笑着。那孙子边笑边说。
2: 哎，刚才我杀这个青蛙的时候，一不小心那青蛙它跑了。其实这粥里它就没有田鸡。
3: 说狼啊入侵动物园了，小动物成立敢死队。螳螂说：“我有双刀。”刺猬说：“我骂谁都是暗器啊。”天牛家伙边着触角边搁这唱，哼哼哈嘿，我也只有双截棍。
1: 在这个商场的玩具柜台前啊，这有一个小孩吵着要让他父亲给他买一个大喇叭。这个父亲就皱着眉头说：“哎呦，买了之后你不天天的吹呀，非得闹得我每天都头疼。”哎，这时候这小孩却很天真的说：“
4: 爸爸，爸爸，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你吵得睡不着觉的。那我会乖乖的，等到你睡着的时候我再吹。”

0: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孩子呢，叫小兵，那今年快4岁了。可是由于他妈妈奶奶的娇生惯养呢，每次上街的时候总是这个见到什么就要什么。那当然了，他的妈妈对此事有时候会发脾气，但是苦于他不经常在妈妈的身边呢，于是呢，这个也是鞭长莫及的。那有一次呢，我就带着他的这个儿子去上街逛一逛。这个时候呢，临出门之前，他的妈妈就嘱咐这个小兵说。
1: 哎，他在大街上要听阿姨的话啊，那不要乱要东西。
0: 于是呢，这个小兵就答应了。可是到了街上呢，开始还是沉得住气的，可是后来就有点不安分了。那这个小兵走到水果摊前呢，就跟我说
2: 阿姨，我们不买苹果。
0: ：“哎，这个时候我很高兴地说：“啊，对，乖孩子。”可是我们走到了副食店前，那小兵又说：“是的，孩子，哎，你真好。”这个时候又走到了卖甘蔗的面前，那这个小兵又跟我说了：“哎，这个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给他买了一根甘蔗和2个苹果。”

0: 啊，爸爸，爸爸，您投手榴弹一定投得很远吧？是不是？
1: 手榴弹，孩子，爸爸可从来没投过什么手榴弹呢。
0: 那可是昨天咱家那个烂茄子，您从窗口一下就扔到对面的马路上去了。
2: 有一天，一名巡警在巡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小朋友站在他们家门外头，他就过去问这小孩。
3: 小朋友，这么大冷天，你一个人站在门口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屋待着呢？
2: 小猴回答道：
4: 因为我爸和我妈正在吵架。
2: 听了小孩的话，巡警很生气。
3: 太不像话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4: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为这事吵起来的。
5: 有一天呢，妈妈邀请了她的同学来家里吃饭，于是呢，这个妈妈就准备了烤鸡，可是却发现忘了买果汁儿。那妈妈就告诉她的儿子小杨说：
6: 妈妈出去买果针，你帮妈妈照看烤鸡好吗？不要让我们家的小狗狗来动这个烤鸡，懂吗？
2: OK OK。

0: 问题，你去吧。
1: 这时候这个妈妈听完小明说的话之后就出去买果汁了，但是这个小羊一见妈妈出了门啊，就转过身去准备要把这个小白，就是他们家那小狗啊，要赶出去，却发现他们家的小狗已经站在这个烤鸡旁边了。这时候这个小羊就说，小白，你听清楚了，你怎么对那只鸡我就怎么对你。这时候这小羊啊就瞪了他的这个小狗一眼，这时候这个小狗好像停留了几秒钟之后是听懂了主人的话，他却转过头之后对着那只烤鸡舔了舔鸡的屁股。

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摆脱沉沉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漩涡，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

0: 有一天呢，有一个母亲给一个双胞胎洗澡之后呢，把他们放到了床上。那其中一个呢是哈哈大笑，于是这个母亲就问：“哦呦，笑什么？”啊，其中的一个就说：“
1: 啊，你给哥哥洗了两次，而我一次也没洗呢。”
2: 黄叔这天夜里头，俩酒鬼开车回家，开着开着，其中一个酒鬼啊，对另一个酒鬼说道：“
3: 注意，你给我注意，前头有个弯道。”
2: 听了这第一个酒鬼的话，第二个酒鬼急了：“呸！你开着车呢，你让谁注意？”

0: 买什么呢？
1: 我要一块大蛋糕。
0: 哦，还要什么？
1: 还有一块大蛋糕。
0: 哎呦，你要这么多大蛋糕干什么呀？肚子里能装下吗？
1: 那我就再要一个肚子了。

0: 如果你有一个梨，我再给你两个梨。哎，告诉爸爸，你会有几个梨呢？
1: 不知道。我们学校算算术都是用苹果的。

0: 明天呢是伟伟的生日，于是呢他的妈妈就为伟伟买了一件生日礼物。
1: 伟伟，你希望妈妈给你买。

0: 说在小小的时候，食堂非常非常拥挤，哎呦家伙，人太多。大兵因为跑的撩太慢，是吧？胖嘛，完经常是饿肚子，到那去啥没有，剩锅底儿了。天天泡点汤喝，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盗不着之势，嘎呀！第一个冲出教室，跑进食堂，啥来就是师傅，给我来十碗大米饭，三份炒肉。结果师傅瞅着大兵说：“回去，回去，还有夜课呢。”我咋这么饿呢？
1: 有一对啊新婚的夫妇去度这个蜜月，去了一个他们很陌生的一个城市啊。晚上这个新郎新娘两个人走进房间，正准备睡觉的时候，这个新娘不安地问新郎：“哎呀，亲爱的，你说这个屋里会不会有窃听器或者是摄像头什么的？”这时候新郎安慰着新娘：“啊，不会的不会的，亲爱的，不要想的太多了，哪有这么多坏人呢。”这新娘就说：“那万一有这些东西，那多难看呢。”这个新郎没有办法，只好到处去看一看，到处去找一找，最后他翻遍了很多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发现。这时候这新娘就说：“哎，你看看这床底下会不会有啊。”这时候这新郎就趴到床底下啊，找啊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他镶在这个地上是非常的坚固啊，这个新郎真是没有办法呀，对着新娘就说：“哎呀，亲爱的，还是你聪明啊，他们真的有这么坏。”没想到第二天的早上，服务员很早就来叫醒了这对夫妇，很礼貌地问他们：“哎呀，你们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啊？”这时候这个新娘就说：“很好很好，不错不错，你怎么这么早就来打扰我吗？”这个服务员就说了：“哎呦，你们是过得不错呀，你们楼底下这家过得……哎呀，甭提了甭提了，哎呀，因为这个他们这灯刚一关啊，就是上面这吊灯就掉下来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还可以无限拜拜。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日，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

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九日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岸海传星海洋专网8日在广州正式发布，3+10加 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湖南长沙以非法代孕场所被查封，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日正式投入使用。9日，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2次始发。受冷空气影响，9月9日夜间至10日，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北京二环北路的北半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站路时间为23点到次日的5点，预计11月底完工。9月10日至13日，教师凭有效证件可领取重庆观光巴士畅游券，免费乘坐观光巴士游山城。领券后，乘车有效期持续至10月31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日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2026年伊春市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活动并致辞，向全市每一位默默坚守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伊春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苑方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林区的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有真心的力量。办好林区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构建政府、社会、学校、家庭4位一体的育人格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满腔热忱关心教师，改善教师待遇，维护教师权益，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9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督导检查全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系统推进以严实作风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标准高质量承办好民族体育盛会。

9月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谋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建馆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伊春。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九九艳阳天》。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翻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过路人问醉鬼：
2: 哎，我说你家是怎么了？好像是在找嘛似的。您丢了嘛东西啊？
3: 我身体失去了平衡，我正在找平衡呢。

0: 有一位少妇在院子里喂她刚生下不久的小孩子奶吃，可小孩就是不吃。这时站在一旁的公公说话了：
1: 乖乖乖乖，不要淘气了啊，你要是再不吃我可要吃了。

0: 下面是数字和数字的对话。一天，零跟八在街上相遇，零不屑地看了八一眼，说：
1: 胖就胖呗，还系什么裤腰带呀？
0: 一天，零碰到了十，看了他一眼，不屑地说：
1: 年纪轻轻的，拄什么拐杖呀？
0: 一天，零碰到了101，很同情地看着他。
2: 哎呀，咋整的？都拄上双拐了。
0: 一天，零碰到十，瞥他一眼。
1: 小样，傍上大款我就不认识你了。
0: 有一天，零碰上了

0: Q 大吃一惊，
1: 哎呦我的妈呀，咋长尾巴了？
0: 还有一天，零碰上零零说，
2: 胖子怎么不等我就结婚了？
0: 有一天，零在路上看到九，
2: 哎，兄弟怎么截肢了？
0: 二对五说，
3: 你该把肚皮收收了。
0: 五说，
2: 怎么拢了胸就瞧不起人了？
0: 七对二说，
3: 下跪也没用，我不会嫁给你的。

0: 有一个妙龄女子深夜回家，走在路上惊觉有一个男人在后面紧跟着她，她走一步他也走一步，她跑他也跑。后来经过一个墓地，这个女子加快了脚步往坟墓里走，那男的也跟了过去。这时那女子在墓碑前坐下，深深地吐了口气，
1: 唉，终于到家了。
0: 那男的听了撒腿就跑。一天，这位妙龄女子又独自回家，经过上次的机智脱险之后，她对自己十分赞赏。说巧真巧，还真有一个人跟在后面。于是这位女子又来到墓碑处躺下，深深吐了一口气，
1: 终于到家了。
0: 那位仁兄也在他旁边的墓碑处躺下，开心地叫道，
2: 原来是我的邻居。
0: 妙龄女子听了撒腿就跑。

0: 有个探险家，一个人到非洲旅游，不小心在野外碰到了食人族。探险家被食人族包围，情急之下，他对天空大叫一声：“
1: 上帝呀，快帮帮我吧！这样下去，我死定了！”
0: 这时候，天空传来一阵声音：“
2: 别急，别急，你现在还不一定会死。赶紧拿块石头丢那个酋长。”
0: 探险家按照上帝的指示，挑了一块大石头，朝酋长用力地丢了过去，酋长就被砸死了。其他的食人族先是一阵惊愕，然后开始对探险家怒目相视。这时，天上又传来一阵声音：“
2: 这下你真的死定了。”

0: 有个糊涂虫欠了刘太公一大笔债，刘太公讨了几年都讨不回来，十分恼火，派伙计把糊涂虫抓来做人质。伙计把糊涂虫抓进麻袋扛起来就走，走累了就到路边的凉亭里歇脚。糊涂虫连忙喊道：
1: 哎，我说快走吧，歇在这儿被别人扛去啊。

0: 两个酒鬼在一起闲聊。
1: 不，我真该死啊。那天我酒后失言，把以前曾结过婚的事儿告诉了我太太。我可该死，我酒后失言啊，把我打算将来再结一次婚的想法说出来了，我老婆她听到了。

0: 王员外有个傻女婿赵一，这天正赶上王员外六十大寿，在家老婆特地交代他，让他在路上学几句好话。赵一点头明白了，踏着和煦的春风出发了。走到一片小树林，看见一个猎人刚进林子，刚才还叽叽喳喳的鸟顿时变得静悄悄的。于是猎人说，
1: 一人近林，百鸟不语。
0: 赵一觉得这句话不错，就记住了。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条小河，桥已被大水冲走了，只剩下一根独木横在上面。这时一个老妇很艰难地过了桥，回头看着桥说，
2: 双桥好走，独木难行。
0: 他觉得这句比刚才那句更好，也记住了。过了河，来到一个小村庄，一个老农正拿着叉子对着一只呲牙咧嘴的猎狗吼道，
3: 狗，猎狗，你在呲牙，我给你一叉。
0: 赵一这下可乐了，骂得真爽，当然是记住了。就要到岳父家了，他有些紧张，还特意将那三句话念了几遍才放心。傻女婿刚要进门，家里人已经知道了，包括那些前来贺喜的亲戚朋友，都知道赵一是个脓包，所以一个个都不吭声，等着看他的笑话。赵一刚进门，见大家刚才还有说有笑的，突然变得安静下来了，想起了第一句话，于是脱口而出，
1: 一人近林，百鸟不语。
0: 众人听后煞是惊讶，不敢小看赵一，一个个笑脸迎了上来。王员外一见傻女婿今天表现不凡，心里很是高兴，不过还想考考他。吃饭时唯独赵一只有一只筷子，赵一不高兴，怎么就给一只筷子呢？恰好想起了第二句，
1: 哎呀，双桥好走，独木难行啊。
0: 老丈人这下真傻了眼，旁边岳母正偷偷的笑，赵一对着岳母就来了一句，
3: 猎狗，猎狗，你在呲牙，我给你一枪。

0: 卡特夫人家的小猫在外面乱窜，一会儿屋顶，一会儿地窖，受干扰的邻居敲开卡特夫人的门。
1: 夫人，您家的猫怎么这么疯跑啊？
2: 哦，对不起，是这样，我让兽医给他做了个手术，小猫最近正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只是一个痴情的男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
0: 的那一天起，
1: 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以下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彭青和蒙面哥的《我已经爱上你》。
1: 何谓一见钟情，心中刻下李明，风雨过后天晴，伴你一路前行。你就像一朵花，花瓣飘香散发，喜欢你的笑呀，有你在才是家。你的一生羁绊，我愿一生陪伴。

0: 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东方一一和杜歌的《有你就有幸福》。
1: 习惯每天下班后与你一起做晚餐，习惯每天睡觉前和你。

0: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联读一。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6: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朋友们，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放松下来，那一定是黑龙江。这里有着广袤的森林，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神秘浪漫的火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黑龙江是一个来了就会爱上的地方。

位于祖国最北方的黑龙江，如同一张铺陈在版图尽头的绝美画卷。这里不只有山有水有树林，更有云海有流霞，有浪漫或震撼的人文景观。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草原、大界江，都是组成这幅画卷的自然之笔处。这里有着景威小兴安岭的岭都伊春，在汤旺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内，石林、山林交错辉映，奇险秀丽。在天然氧吧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里，绿意巍如繁茂，松木挺拔高耸。在风光奇秀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看到飞瀑激流，山峻水秀，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朋友们，这里有着清风吹过就千里翻涌万里香的农业风光，壮观震撼的稻田画，静谧安然的小村庄，把岁月静好写在大地上。朋友们，游在黑龙江，你会觉得这里连天都比别的地方更深邃碧蓝。天穹下是连绵的山脉与茫茫林海，那种辽远开阔，仿佛所有的郁结都变得不再是困扰。

吃住行游购娱，一次旅行无非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美食当然是旅程中的重中之重。黑龙江作为美食的绿洲，以论盆上的菜量和怎么吃都不踩雷的味道，在美食赛道上疯狂上分。

0: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品味食物，由百年老街上环境优雅复古、味道经典正宗的俄式西餐，伴随着轻柔的古典乐，享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
1: 啊啦喝啦喝哩啦嘞呀，喝哩啦你喝哩啦。
0: 如果你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有齐齐哈尔街头巷尾的各色烤肉，在屋外摆上小桌，滋滋啦啦油花迸溅的声音融进酒杯，碰撞声与谈笑声中汇成了一曲欢乐的赞歌。

0: 喜欢清爽鲜美滋味的，有冷水养出的鲜美江鱼制作的鱼宴，尽享人间至鲜味道。喜欢浓郁香醇的，有万物皆可炖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一座柴火灶，把香味儿炖出花来。
1: 爱花林里人儿香。
0: 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着天然健康的矿泉美食，爽口清爽又开胃的鸡西大冷面，炫乎喷香的肇东小饼，鲜嫩的鹤岗小串，黑龙江的美食多得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这怎么能让人不爱上呢？

在黑龙江挑选伴手礼是一个艰难的大工程，因为可选择的太多，割舍不了的太多。莹润香甜的五常米，醇香圆滚的大豆，酸甜多汁的野生蓝莓，朵大肉厚又 Q 弹的黑木耳，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水文资源，让龙江好物成为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背包里最特别的礼物。

来到黑龙江，怎么能错过味道绝绝子的山珍？黑龙江的黑木耳主打一个口感滑润，品质优良。

伊春黑木耳、上至黑木耳、呼玛黑木耳、海陵黑木耳、木林黑木耳、东宁黑木耳都是绝佳的选择。如果更喜欢体验收获的过程，那就动手去采摘一筐酸甜可口的野生蓝莓吧。在山林里亲自动手摘下一颗颗力大饱满的浆果，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也实现了蓝莓的自由。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吃了就停不下来的咸香开胃的红肠，色泽晶莹，醇厚甘甜，不腻人的蜂蜜。作为名菜小鸡炖蘑菇里的主角之一，香浓味美，口口鲜的榛蘑像脸盆那么大，用料丰富扎实，可口的大列巴，每一样的心动，龙江好物的灵魂，就是让人吃过就爱上。

朋友们，爱上黑龙江有很多原因，不管是美景、美食还是好物，不管是历史、人文还是风俗，他们都是黑龙江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来黑龙江吧，只需要一次旅行，你也会爱上这个地方。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秋入云山，雾晴潇洒，一年好景尽在橙黄橘绿。北纬47度的秋风拂过小兴安岭，一只无形的手就此掀开了多彩的秋日画卷。在伊春，秋山浪漫如画，秋林静谧治愈，秋香清新宜人，秋味丰盈鲜美，秋音空灵悠扬。此刻我们闭上眼睛，根据自己的嗅觉、味觉、触觉、听觉，来打破传统的观光界限，邀您漫步在林都的核心景区，沉浸式康养体验，入住特色民宿，品味地道美食。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五大旅游产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感觉，观秋景五花山色主题产品，让我们来感受着五花山的独特魅力。

以五花山色为核心，覆盖公路自驾、峡谷探索以及高空俯瞰星空露营四大视觉场景，来捕捉五花山从晨曦到暮色的色彩变换，收获手机内存告急的极致视觉体验。这是绝不容错过的伊春秋季王牌主题产品。北部的森林观光廊道行驶，车窗像画框般的留住了橙红黄绿，共同来打卡乌带公路的弯道彩林，每过一个

转角都有新的色彩惊喜。驰骋在机场的网红公路，道路的两旁的落叶松连成金色的隧道，阳光透过枝叶洒向丁达尔光，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的 C 位大片。

深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踩着木栈道穿行在溪谷中，溪水倒映着两岸的彩林，行上水上五山花当中的双倍浪漫。探秘嘉义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在北方小九寨的沟谷深处看彩林环绕飞瀑，其实点缀红叶，仿如闯入了童话的仙境。当你走进汤王和林海奇石，看一线天等奇石被彩林包裹，阳光穿过枝叶，在石面投下了斑驳的光影，随手定格都是自然与地质的艺术合影。如果你走进了五营红松林海奇石景观，你会发现那里的红松剪影运出金边，松枝打着旋落下，叶尖尖好像戳进了你的心里。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当中的芦苇荡，燕飞过抖落细碎的光，将秋水染成琥珀色，在你的心里荡起了阵阵涟漪，也荡进了秋日的小意温柔。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宜春。

赏九峰山养心谷的天空之境，镜面倒映漫山红叶与蓝天白云，仿佛站在秋云之上。攀至北国小黄山的南岔仙翁山，远眺小兴安岭的重峦叠嶂，秋色染透，带来森林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风情。打卡金祖峰景区，脚下是万丈沟壑，眼前是五花山色，会当凌绝顶的壮阔之心油然而生。金山石景更是名不虚传，上兴安塔观伊春城秋日全景，城在林中，秋暖万家，感受着山水人城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到了夜里，我们入住在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的森林木屋太空舱，漫天繁星仿佛触手可及，晨起被日出云海漫过五华山巅的景色唤醒，捕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极致视觉彩蛋。在三面环山清水中流的金山鹿苑，赏完秋景，入住山脊鹿营地，来体验年轻时尚的户外玩法。朋友们，伊春的秋从不是单一的落叶黄，而是红松染霞、白桦流金、枫香糖火的五花山限定款，每一眼都是你的视觉暴击。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五花山的观光篇，让我们一起的观秋景，赏五花山色。为大家来推荐的目的地有北部森林观光廊道、乌代公路、机场网红公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嘉荫毛浪沟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南岔仙翁山景区、金祖峰景区、新安国家森林。

在这里，我们诚挚地邀请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宜春，走进我们的宜春，在小兴安岭的五华山间漫步，看层林尽染，在乌带公路上自驾驰骋，赏一路风景，在温泉民宿里仰望星空，共享静谧时光，尽情感受。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3: 用味蕾取代眼睛，
4: 用舌尖感受伊春。
3: FM98.5，
5: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最近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不仅好看，还很好吃。东北铁锅炖拔丝地瓜、白菜冻豆腐、牛肉煎饺，甚至烤全羊，都用东北搓澡式的手法来腌制。网友们纷纷表示：“好馋呐，感觉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味儿。东北味道就是家的味道。”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把每个东北人藏在心底的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沈腾作为土生土长的齐齐哈尔人，他太懂东北了，也太懂东北人。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当中，我们不剧透，单说东北美食。

米漫天飘雪的北国冬日，冒着热气的家常饭桌，吃着配蒜的日常，还有一盘舔到心里的拔丝地瓜。那么最戳人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看到了东北菜，就仿佛回到了东北家一样。电影当中最戳心的一幕，平淡却后劲十足。即将远赴他乡的徐福，亲手忙活了满满一桌子家乡菜，荤素俱全。可面对一

0: 桌、烟火、佳肴，他迟迟没有动筷，最后只轻轻夹起了一枚饺子。一桌山河滋味，唯独偏爱饺子。这一幕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俗语，是黑土地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是东北人不善言说却最重情义的离别与牵挂。
1: 你的相亲处事就是你，我帮你帮我，东北人贼拉实在，有事你直说。
0: 东北人爱吃饺子，更爱一家人围在一块包，擀皮儿的擀皮儿，包馅的包馅，手上忙活着，嘴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的烙，一会儿就包完了。饺子煮出来圆圆滚滚的，吃的是个团圆，也是个念想，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所以人要出门的时候，满桌菜都是陪衬，只有这饺子是家里最后一句叮嘱。

饺子是家里人最他的一句叮嘱，而一碗热面是留给归人的温暖。奔波千里，风尘仆仆，最治愈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回到家乡之后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暖胃，面暖心，洗去了一路风霜，寓意落地生根，岁岁长安。东北人的聚合里，聚散离合，从来都是藏在米面烟火之间。说到了面，黑龙江人是真能够吃出花样来。夏天得吃鸡西冷面汤，而且是酸甜冰凉的，面筋道配上一盘辣菜，大夏天的来上一碗，从里到外都凉透心儿。平时还有酸甜口的拌面，暖胃的热面，麻辣过瘾的刀削面，各有各的吃法，养了一辈又一辈人。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真实的细节，那就是东北人吃面总少不了一半蒜。这种吃法外人看来很粗犷随意，但是却是东北最本真的生活样子。不用精致摆盘，不用刻意讲究，大口嗦面就一口生蒜，痛快，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坦荡直白，热诚纯粹，所有的情绪都是大大方方的。

如果说米面藏着聚散，那东北的冬天一定是被白菜冻豆腐汤而治愈的。白菜冻豆腐汤，这是龙江冬日里最朴素最暖心的家常菜。寒冬腊月里，经冬日严寒自然冷冻的冻豆腐，内里冻出了密密麻麻的蜂窝空隙，这是挂汤入味的。而白菜软烂清甜，而且清淡养胃，在文火的慢炖之下，白菜的鲜，豆腐的韧，相互交融，汤汁是醇厚清爽的，一口下去从舌尖暖到心底。这就是东北普通人家日常最常吃的暖胃家常菜，藏着黑土地最踏实最安稳的幸福。

0: 朋友们，属于东北一家人的团圆顶配永远是咕嘟冒泡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是东北家庭的烟火中心，鸡、鱼、排骨、大鹅皆可入锅慢炖，浓汤翻滚，香气满屋。最绝的是锅边一圈玉米贴饼子，一半泡在汤里软和入味，一半贴着锅烤得焦脆。一家人围锅而坐，而且唠着家常，吃着热菜，热气往上冒。不少观众说看好了这段就看饿了，隔着屏幕都觉得香。这一锅炖的不只是菜，是一家人凑在一块儿的热乎气，也更是东北人抱团取暖、热情好客的底色。
1: 咱东北的邻里，这里都是热心肠。咱东北的田野，那是辽阔又宽广。
0: 影片里。

的拔丝地瓜更是东北烟火气里最温柔的收尾，糖熬得透亮，裹在炸透的地瓜块上，筷子一夹，糖丝儿拉得老长，吃起来外酥里糯，甜而不齁。这是宴席上的压轴好菜，也是小孩最喜欢的家常甜品。那缕缕不断的糖丝恰似游子的乡愁，无论走多远始终牵绊着故土。有人说东北人含蓄，不说想你，只说吃饭啦。走的时候包饺子，回来的时候煮面，天冷了熬一锅白菜冻豆腐，人齐了炖上一锅铁锅炖，一饭一蔬，一朝一夕，黑土地的烟火从不会刻意煽情，却是最治愈人心。东北的风雪年年有，但只要这口饭菜在，就知道家在哪儿。黑龙江的四季轮着转，那热乎的三餐总在等着你回到家里。上车饺子，下车面，东北人的乡愁都在这口饭菜里了。

0: 初秋告别了盛夏的燥热，九月迎来了全年最舒服的旅游季。暑期的汹涌人群退去，游客比七八月少了一大半，没有了人山人海的拥挤，气温清爽宜人，太适合出游了。国内的第一批秋色悄然上线，山林湖泊草原慢慢染上了暖金色彩，整个世界像被大自然重新调了色，温柔又热烈。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共同和大家去追寻中国第一抹温柔秋色。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适合初秋出发的目的地，每一个都是秋天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挑一个出发就行。说到了秋天，喀纳斯必须排第一。天下秋色十分美，七分尽在喀纳斯。金灿灿的白桦林，碧水澄澈的湖水，还有晨雾缭绕的禾木村，不愧是中国秋色的天花板。九月中旬开始，整个喀纳斯被秋色点燃，山林湖泊都染成了最浓烈的色彩。登上观鱼台，俯瞰喀纳斯全景，整个湖水像一块巨大的绿松石镶嵌在彩林当中。月亮湾的 S 型河道被金色林海包裹，碧蓝的河水像一条丝带蜿蜒穿过。禾木村的晨雾配上金黄的白桦林，木屋炊烟袅袅升起，像走进了童话的世界。九月中下旬是秋色的巅峰，气温平均在5到15摄氏度，早晚温差很大，如果去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暖。内蒙古阿尔山，阿尔山藏在大兴安岭里的秋色秘境，但它的秋天真的美到反归。大兴安岭西南麓，火山熔岩地貌配上五彩山林，落叶松金黄，白桦明黄，枫叶渐红，层次丰富的像油画一般。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澄澈的天池静卧山间，彩林环绕，不动河流水潺潺，秋风拂面。漫步在林间的木栈道，脚下是松软的落叶，头顶是斑驳的光影。
1: 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
0: 进入到九月的长白山，可以看到一年当中最惊艳的秋色盛宴。山林逐渐变色，红枫、白桦、绿松层层叠叠，配上天池的湛蓝，这种组合全中国独一份儿。再加上这个时节晴天比较多，云雾少，看到天池的全貌的概率比盛夏高许多。湛蓝澄澈的天池镶嵌在群山之间，云雾缭绕，仙气飘飘。除了天池，环山公路、溪流山谷、原始森林都藏着绝美的秋景。徒步林间，满目尽是五彩斑斓的秋色，治愈又松弛。

甘肃甘南。甘南的秋天不像喀纳斯那么张扬，它是一种安静而深邃的美。九月开始，甘南的草原由绿转黄，金黄的草甸铺向天际，羊群散落其中，像一幅静谧的油画。时风在秋色中更显巍峨，山脚下的村庄安静的不像人间。黄河九曲第一弯的金色飘带在夕阳下蜿蜒流转，温柔又壮阔。秋天的甘南是灵魂的栖息地，九月游客稀少，物价亲民，没有过度商业化，适合漫游静心，沉浸式的感受藏地初秋的温柔。

九月的神农架是藏在华中的秋日秘境，华中屋脊率先开启了秋日模式，山林慢慢地开启了三色渐变，绿色、黄色、红色层层交织，海拔越高变色越早。神农架3106米处，九月下旬已是一片金黄，而山脚还是绿意盎然。一座山看遍三个季节。大九湖的高山湿地在九月的清晨依然有晨雾，4到6号湖是公认的最美机位，湖面如镜倒映着彩林与晨雾，仙境不过如此。神农架的云海翻涌在脚下，板壁岩的原始森林被秋色染成了一片斑斓。站在华中屋脊俯瞰，整个神农架就是一幅巨大的油画。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九月风光正好，不如去旅行，为大家推荐的是六个非常适合初秋出发的目的地。最后我们来到的就是四川的九寨沟。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九月的九寨沟更是美到封神。人间仙境的初秋，彩铃开始变色，暖金色的芦苇海，碧蓝的海子，橱黄的树叶交织在一起，每一眼都是人间绝色。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日，这是秋景最佳的观赏期，红叶的指数高达85%以上。九月下旬，山林开始变色，绿的、黄的、红的，五彩斑斓，倒映在清澈的海子里，美到让人失语。

朋友们，在这个九月，天气不冷不热，风光正好，初秋的色彩温柔且热烈。朋友们，这个九月和秋天撞个满怀吧。

0: 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伯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是可不是乱世呀。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三尺讲台浴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向全市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

0: 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期呢，一些虚构事实、恶意引流的网络小作文频繁地引发舆论热议，相关内容主打控诉、爆料，在社交平台扩散的速度极快，有的呢甚至是声量惊人，一度干扰了正常的公共讨论秩序。透视网络小作文现象呢，本质上是现实利益矛盾与个体情绪在互联网空间的投射。如果说谣言侧重猎奇或者是捏造事实，小作文呢往往裹挟强烈的个人情绪，刻意的铺陈曲折的叙事，主观立场比较鲜明，很多时候文中的事实细节呢也难以求证。令人警惕的是，一些写手呢深谙网络传播规律，撰写小作文的出发点就是博眼球、谋取私利，因而呢真相与理性自然就被漠视了。这类小作文一旦成为网络的焦点，不仅真假难辨，滋生戾气，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也占用公众注意力资源，无异于构建良性的舆论生态。小作文呢往往还自带舆论审判的基因，信息一经发布，伤害呢便已经发生了，被指控者的名誉可能在短时间内遭受严重打击，而维权和救济之路却艰难漫长，甚至呢无法彻底的消除损害。如果任由这种精心编排的叙事影响舆论，不仅对当事人不公，也会消解法治精神和公共理性。那么应该说，没有人在生活当中

0: 对，没有任何过错。如果仅需无心的一句失言或者一次失当就被截取放大挂在网上，承受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则呼吁必须呢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管网治网的全过程。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随着法律法规不断的完善，网络内容发布者的法律责任更加的清晰，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虚构事实、恶意引流、操纵舆论等行为呢，今后只会受到严格的依法处置。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符合互联网用户的根本利益，也是社会共识。但这一目标无法自动的实现，需要凝聚多元主体的共治智慧与力量。从强化穿透式的监管，压实平台责任，到互联网企业建立更高效的内容审核、谣言标注和投诉响应机制，再到媒体和网络大 V 自觉地校准公共讨论基调，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冲偏激的情绪，引导公众回归事实本身，携手相向而行，共同将法治精神内化为行为准则，这样呢才能以规则之治不断地优化网络舆论生态。对个人而言，关键呢在于提升媒介素养，学会情绪化叙事面前保持审慎，主动地交叉验证信息，不做盲信盲从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更要懂得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既不被小作文裹挟，也不在沉默当中纵容恶行。数字时代尤其呢需要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以清晰的边界守护人的尊严与安全感，这不仅是治理之策，更是文明之需。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为政之要，为宰得人。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考核干部要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极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既在小事上察得辩才，更在大事上看得识才。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干部考核的科学方法，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小事是检视党员干部品行素养的基本面，最能彰显底色，映照初心。小事察得，聚焦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方位检视党员干部是否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坚定理想信念，严守政治底线与权责边界，是否在日常工作中勤勉务实、沉稳踏实，是否站稳群众立场，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是否坚持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小事辩才，重在辨别党员干部常态履职的能力功底，立足日常理论学习、业务深耕、依规履职、民生服务等具体实践，考察党员干部是否具备适应新时代履职要求的能力素养，能否在平凡岗位上真正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平凡之处最见功力，细微之中最显本心。党员干部在小事上的坚守，正是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当作为的底气根基。大事集中体现为重大战略落地、系统性风险防范、深层次矛盾化解等关键节点，是体现党员干部能力本领的试金石，最能锻造筋骨、甄别良才。大事看德，看重的是党员干部立身从政的大德与大局，是否筑牢信仰之基，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险考验面前敢于斗争，在各类诱惑面前立场坚定，是否胸怀大局，善于算大账、谋长远，是否在危难时刻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关键时刻站得出来、豁得出去。大事识才，聚焦党员干部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重大挑战的能力，重大考验中的过硬表现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最有力、最可信的印证。日常品行是底色，大事担当是成色，既在小事上察得辩才，更在大事上看得识才，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维。干部考核不能片面的偏颇走向极端，要统筹小事与大事，只重小事或大事，考核呢便浮于表面、流于形式，难以真正的甄别党员干部斗争精神、担当本领，也会挫伤其解难题、闯难关的积极性。唯有把日常工作与关键时刻结合起来，才能立体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干部，要兼顾德与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坚持德才兼备才能守住选人用人的核心标尺。实践也反复证明，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无才会误事，有德有才方能干成事。要兼顾察与辨、看与识，察重在深挖细照，辨贵在去伪存真，看立足

宏观把控，实要求综合研判，只有把四者贯通起来，才能够使考核有据可依，有迹可循，有度可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随着九月新学期的开启，我市各中小学已正式开学，校园周边车流人流明显增多，学生出行安全也成为大家重点关注的话题。为了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守护广大学子平安出行，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友好大队周密部署，落实多项护学安保举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友好大队张伯龙警官做客直播间，围绕友好大队采取的各项护学举措进行详细的介绍。张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警官，新学期呢已经正式开启了，友好大队围绕着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主要开展了哪些护学工作呢？
3: 我们结合友好辖区校园实际情况，把护学工作落到路面一线。一是科学布岗，针对每一所中小学、幼儿园在上下学重点时段安排警力值守护学岗，维护校门口通行秩序，引导接送车辆分流，及时疏导拥堵，快速处置小刮蹭，避免校门口出现长时间堵点。二是强化路面管控，紧盯校园门口及临近路段，重点查处违停、随意变道、掉头、不礼让行人等机动车违法行为，同时加大对电动车不戴头盔、逆行、违规载人的劝导查处力度，减少路面险性风险。三是坐实隐患前置排查，对校园周边的标志路线、路口、过街设施开展实地摸排，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协调处置，把风险消除在事故发生之前。四是宣传教育同步跟进，我们会走进校园开展安全宣讲，也依托路面执勤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开展现场提示，家校联动，提升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
2: 张警官，很多的家长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啊，会存在着一些危险的驾驶行为，那么在你们日常的执勤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事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同时呢也是给家长朋友们做一个提醒。
3: 确实有不少容易被忽视的危险行为，有些家长为了少走几步路，直接把车停在校门口机动车道上等候孩子，长时间占道双排停车，不仅直接造成交通堵塞，车辆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孩子突然从车缝里跑出来，极易发生意外。还有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不少家长和孩子都不佩戴头盔，还有的一辆电动车搭载多名孩子，遇到路口抢时间抢行，风险非常高。还有部分家长直接把孩子放在机动车道斑马线上上下车，孩子直接踏入车流，隐患突出。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接送学生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做到即停即走，不占道不违停，骑电动车接送务必戴好头盔，不超员不抢行，家长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给孩子最好的安全示范。
2: 张警官，针对独自步行还有骑行上下学的这个学生群体哈，您有哪些安全提示来叮嘱同学们呢？
3: 步行的同学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再通行，不要在路边追逐打闹，不要横穿猛跑，不要翻越护栏，走路不要分心看手机。这里再次强调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

0: 未满十六周岁禁止骑电动自行车，达到骑行年龄的同学骑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追逐竞速，时刻留意大型车辆，远离大车盲区，早晚天色偏暗的时候尽量穿亮色衣物，让司机能够更早发现自己。
1: 那么护学呢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友好大队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呢？
0: 下一步友好大队会持续固化护学工作模式，护学岗不松劲，高峰守点，平峰巡线，持续整治校园周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道路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开展进校园进家庭交通安全宣传，也希望广大驾驶人途经学校周边主动减速礼让学生，交警学校家庭共同携手守护辖区学生平安上学路。
1: 好的，我们也感谢张警官带来的分享和送给学生以及家长的出行安全提示。新学期安全相伴，也呼吁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严守交规，文明出行。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交警在线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张警官，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日，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

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日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日在广州正式发布，3+10架 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湖南长沙以非法代孕场所被查封，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日正式投入使用。9日，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2次始发。受冷空气影响，9月9日夜间至10日，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北京二环北路的北半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站路时间为23点到次日的5点，预计11月底完工。9月10日至13日，教师凭有效证件可领取重庆观光巴士畅游券，免费乘坐观光巴士游山城。领券后，乘车有效期持续至10月31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日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2026年伊春市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活动并致辞，向全市每一位默默坚守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伊春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苑方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林区的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有真心的力量。办好林区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构建政府、社会、学校、家庭4位一体的育人格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满腔热忱关心教师，改善教师待遇，维护教师权益，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9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系统推进以严实作风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标准高质量承办好民族体育盛会。

9月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谋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建馆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伊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3: 宋代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苏轼，别称苏东坡、苏仙，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和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的代表，并称苏辛。同时他又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还擅长文人画，尤其擅长墨竹、怪石、枯木等，可以说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是写在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书写了原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同时又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在清寒孤寂的意境氛围的营造中，读者可以看到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旷达超然背后悲情婉约的一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这首词的第一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这里有的版本写作人生几度心凉。这一句的意思是，世上万事恍如一场大梦，人生经历了几度心凉的秋天。夜来风叶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枫叶这里是指风吹树叶所发出的声音，鸣廊是指在回廊上发出声响，眉头鬓上是说眉头上的愁思，鬓上的白发。这两句的意思是，到了晚上，风吹动树叶发出的声音响彻回廊里，看看自己，愁思爬上了眉头，鬓边生出了白发。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见指的是便宜，

房是遮蔽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酒价便宜反而常常忧愁客少，月亮虽明却多被云层遮住。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这里的凄然，有的版本写作凄凉。孤光指的是独在中天的月亮。这两句的意思是，在这中秋之夜，谁能够和我共同欣赏这美妙的月光？我只能拿起酒杯，凄然望着北方。这首词的一开端便慨叹世事如梦，虽然苏轼的诗词当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但或是自我排遣之语，或为古往今来之思，读来往往觉得放达而不觉其悲切。在这里却不然，他以一种历经沧桑的语气写出，加上几度秋凉之问，枫叶明朗，忽觉人生短暂，已经繁霜侵鬓，越发觉得开头浮生若梦的感叹并非看破红尘的彻悟，而是对自身遭际有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世事一场大梦，这里的世事既可以指具体的历史史实，也就是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为苏轼对人生命运的抽象意义的认知。世事如梦，人生如梦，一切皆如白驹过隙，雪后飞鸿，人生只是天地间偶然的飘蓬，所以不可执着于现实中的得失荣辱，而应超脱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使自己内心趋于平衡。人生几度秋凉，时间的流逝磨蚀着有限的生命，一个凉字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凄凉之情。所以人生几度秋凉不仅指自然节后的变化，同时又是指人生命运的起伏不定，变幻莫测。这句话把自然与人生结合起来，以自然的变幻来反衬出词人对人生命运的无奈喟叹，寓意深刻，韵味悠远。开头两句词远远不只是苏东坡在继续一时一地之事，或是一己一身之感，而是借写具体的事实，表达他对抽象意义上的人生命运的深沉思忖。夜来枫叶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词人取过镜子，看见两鬓爬满了白发。人生何处得秋霜，词人由此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中，读者同样可以感受到阵阵寒意袭来。过片两句更可见牢骚，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酒见是因为人见，暗指他身遭贬斥，受人冷遇。月明这一句呢，又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苏轼原贬黄州，心中的失落与不满是以这种自我嘲讽的形式来表现的。因乌台诗案受苏轼牵连被贬的人太多，而苏轼也因此不愿连累友人，所以绝少与故人交往。这里的客少应该是指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静寂的夜里，在这皓月当空之时，清秋的寒气阵阵袭人，此时苏轼心中的孤独凄凉之感是难以排遣的。中秋月明，而明月总是被乌云遮去光芒，这里隐含了作者深深的政治愤懑情绪。云房比喻小人当道，欺瞒主上，迷惑视听，排斥忠良。作者为自己忠而被谤，谪居偏地黄州，政治抱负难以发挥，而深感忧伤和苦闷。而此

0: 情此景，唯有对月把孤盏，聊以解忧愁了。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这一句点出了作词的时间和主旨。中秋是传统意义上的团聚的节日，苏轼选取中秋这一宴乐的节日作为背景，以虚笔中的乐景写哀情，使哀情为之更哀。北望点出了作词的主旨。苏轼当时政治上受迫害，孤苦寂寥，凄然北望之中，思地之情，忧国之心，身世之感，或许交织在一起。他晚年饱受政治打击，多以佛道思想来超然物外，以消解现实的苦闷。但是这首词当中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可见苏轼始终没有摆脱尘世的痛苦。在热闹的中秋月明之时，唯一可以慰藉自己落寞孤寂情怀的是那真挚的手足深情。苏轼渴望着与兄弟一诉衷肠，无奈远贬黄州的他只能在北望中借明月遥寄相思。天涯同一月，相思两地情，遥望却不能与之相聚，明天却又要面临现实中太多的痛苦与无奈，苏轼因而陷入更加深沉的悲凉当中。苏轼的这首词突出了一个凉字，以清寒的中秋之夜的凉风、明月与孤灯等情感意象，营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完美意境，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同时这首词也寄寓了一定的哲理意味，读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中秋之夜清寒的月色与孤寂的长廊，孤独的词人身影与孤独的暗淡的月光，以及由此流露出来的词人深沉的人生思考与真挚的人生之恋。读者并不感觉到说理议论的空洞与枯燥，而是被词中深沉的情感所打动，然后体验出作者蕴含于词中的哲理趣味。另外，苏轼是宋代豪放派词的代表词人，然而这首词风格柔婉，可以看出苏轼的词风也有悲情婉约的一面，这种哀怨隐忍之作更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苏轼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夜已明郎，看取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8: 是可不是乱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妙龄女爱上副处长，为达目的她谎话连篇。
1: 我正好就在机关呀，要不我们两个组合一下。
0: 为掩饰自己的谎言，她越陷越深，误入歧途，
1: 骗取原境55万元人民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她究竟是什么身份？丈夫是否会替她偿还诈骗来的钱？这个骗来的婚姻最终又将如何收场？爱上副处长之后，
1: 在北方某座城市，冯莹莹正跟老公秦明坐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呀，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赶紧起身开门，看到门外是两名威严的警察，还有一个衣着时尚、面带怒容的年轻女子。冯莹一看呢，顿时面如土色，她知道事情败露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冯莹莹今年25岁，她长相甜美，身材挺拔。自从她大专毕业后啊，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人就是络绎不绝。可是冯莹莹不是嫌对方长得不够帅，就是挑人家的工作不够好。冯莹莹说了，这如今的女性也得先立业后成家，我现在年龄小，不急着嫁人。2009年10月的一天，冯莹莹去一家大国企办事。这家大国企啊，20几层的大楼，每一层都绕来绕去。冯莹莹方向感很差，一会儿就绕晕了。就在她像一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时，只听见耳边响起了一个好听的男中音：“小姐，请问您去哪儿啊？”冯莹莹抬头一看，只见一个30多岁、身材高大、很斯文的男人微笑着看着她，目光中啊透着真诚。冯莹莹不好意思地说，我想去下信息处更改一下我的个人信息。哦，我就在信息处工作，你跟我走吧。就这样，两个人边走边聊来到了信息处，却赶上呀办事员正好不在。看到冯莹莹失望的样子，这个男人很热心地说，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把业务办了吧，省得你呢再过来跑一趟。冯莹莹很感激他，看见这个男人桌上摆放的名签，知道了他叫秦明，是个副处长。和秦明说了几句话呀，冯莹莹觉得这个秦明的声音特别像他高中暗恋的一个男同学，仔细一看呢，就连言行举止都像。这让冯莹莹对秦明一下产生了好感。接连几天呀，冯莹莹发现他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秦明的身影，耳边呢响起他那好听的男中音。
0: 长这么大以来，冯莹莹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秦明这样的男人让她如此的心动。秦明有没有女朋友？他会不会喜欢上自己？一连串的问题让冯莹莹寝食难安。为了能把秦明追到手，冯莹莹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1: 接下来的几天呀，冯莹莹一到下班时间就在秦明单位的门口等着。功夫不负苦心人，到了第三天还真让他等着了秦明。他假装巧遇迎了上去，秦处长这么巧。秦明一看愣了一下，然后他马上想起了冯莹莹，说是你啊，怎么在这儿呢，办事儿吗？冯莹莹说，已经办完了，那天呀还真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我还得再跑来一趟，相请不如偶遇，就给我个机会吧，让我请您吃顿饭，表示一下我的感谢。清新靓丽的冯莹莹本来就让秦明的眼前一亮，更何况和美女共进晚餐总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所以呢，秦明稍作推辞就欣然前往。在餐厅里，有心的冯莹莹把秦明的情况是打听得一清二楚。原来呀，秦明是西北人，今年30岁，在单位里也算是业务骨干了，他是搞技术的，现在在信息处当副处长。更重要的是他还没女朋友呢，就是他的家庭条件不太好，父母啊都在农村，还有弟弟妹妹，这也是秦明暂时没有顾得上谈女

0: 朋友的主要原因。听到秦明没有女朋友，冯莹的心里是乐开了花。这冯莹莹就当作无意中问了他一句：“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啊？”秦明说：“我呢，就想找个机关的女孩，这样我在企业，另外一个在机关，也算是比较稳妥的搭配。”冯莹莹一听，马上说：“我正好就在机关呀，我在司法局的人事部门，要不我们两个组合一下？”看着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冯莹莹，秦明的心啊还真有些一动，没准呢这天上还真掉下来一个林妹妹来。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熟悉了。这冯莹莹很主动，总是给秦明打电话约他见面，每次啊冯莹莹都等在司法局的门口翘首以待。冯莹莹这样做呢，秦明感到很过意不去，就说：“以后啊等我到了打电话你再下来，别等我那么久。”冯莹莹说：“没关系，我想早点看见你。”这么说呀，秦明的心里美滋滋的。和秦明在一起，冯莹莹总是出手很大方，不会像有些女孩那样总是要男人买单，这让秦明感到很轻松。秦明侧面打探了一下，原来呀冯莹莹的父母都是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在呀都在国外，所以呢冯莹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看到冯莹莹长得也是年轻漂亮，人又活泼，对她呢感觉也不错，所以两个人很快的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一眨眼到了春节，冯莹莹提出要去秦明的老家去看看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在秦家，冯莹莹表现的是亲切得体，细致周到，得到了秦家人的一致认可和肯定。临走的时候，冯莹莹不但没有要秦明母亲给她的见面礼，反而强行留下了10000块钱，说是留着给弟弟妹妹上学用。
1: 几天的相处，明事理识大体的冯莹莹彻底征服了秦明的心。秦明觉得这么难得的女孩自己一定要倍加珍惜。接下来两个人的关系迅速发展，很快成为一对让人羡慕的情侣。秦明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家境殷实又年轻漂亮的冯莹莹，他决定娶冯莹莹为妻，让这个美丽善良的女孩一辈子幸福。然而当秦明提出要去拜见冯莹莹的父母时，却被冯莹莹拒绝了。
0: 秦明提出来想要拜见一下冯莹莹的父母，可是冯莹莹说：“我的父母呢对我要求比较高，我怕他们反对咱们的婚事，所以等领了证以后再说吧。”秦明觉得这样做不大合适吧。冯莹莹说：“没关系，你放心，以后啊这件事由我来负责解释，保证不让你落下一丁点的埋怨。”秦明也担心真要是见了，万一再出点什么娄子，这门婚事再吹了，所以呢他也就同意了冯莹莹先斩后奏的做法。两人商量先低调领取结婚证，然后呢等到时机合适了再向双方父母摊牌，然后再召集亲戚朋友和同事们举行一个热闹的婚礼。就这样，2010年2月22号，两个人呀领了结婚证，住进了冯莹莹的父母事先给她准备好的房子里。按照时下的说法，这两个人啊认识才4个月左右，也算是闪婚了。两个人结婚以后啊生活得很甜蜜，冯莹莹呢每个月工资是6000-7000块钱，而秦明呢每个月的年薪是17-8万。冯莹莹过日子那是精打细算，日常的开支呢都由秦明来支付。他对秦明说，他的钱呀都用来买基金和理财产品，这样呢才能钱生钱。秦明觉得找到一个会理财好媳妇心里很高兴，可就是有一点，这个冯莹莹啊上班总是迟到早退，有的时候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秦明提醒过他，可他却说呢单位的领导呀是父母的老朋友了，对他很关照。秦明一听啊也就不好再说他什么，反正当初自己想找个公务员就是图他稳稳当当的，也不求他做什么大事，也就由得冯莹莹。
1: 尽管秦明对妻子3天打鱼2天晒网的工作态度有些看法，但是妻子却有他非常能干的一面，这不得不让秦明对他刮目相看。
0: 3月底的一天，冯莹莹在街上逛街的时候啊突然碰到了一个久未谋面的朋友，叫袁静。袁静说起了自己正在找工作的事情，冯莹莹说：“哎，我们单位现在机关服务部正在招人呢，要不我给你问问。”袁静自然是千恩万谢，

0: 过了几天呀，这个冯莹莹给袁静打了电话，她说我已经帮你报上了名，可是这次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啊，你还是准备点钱，请招人的主管吃顿饭，买点礼品，面试呢就不需要了，你就准备3万块钱吧。袁静一听，这钱也不多呀，要是能进去不在话下。于是第二天呀，他就把钱送到了冯莹莹的家中，看到宽敞明亮的3室1厅，再看到墙上挂着的巨大结婚照，温柔俏丽的新娘和温文尔雅的新郎偎依在一起，袁静看了非常的羡慕，他祝福冯莹莹找到了一个好归宿。冯莹莹喜上眉梢地说，要不是我是个公务员，可能也没那么快就抓住他。这一听让本来是自由职业者的袁静就更加的羡慕了。就在冯莹莹为袁静办事的同时，他又对袁静说，我们单位呀现在正在集资建房呢，我们主任的房子他不想要了，我呢想把它买下来，可是这种房子给谁谁就是干赚钱，所以呢怎么着也得给人家10万块钱算作买个指标的，但自己现在手里没闲钱，所以呢想让袁静借给他10万块钱。袁静一想，现在正求冯莹莹办事，要是不借吧，一来面子上不好看，二来呢也担心这个冯莹莹给他办事不尽力，所以呢他就痛快地答应了借钱，然后给冯莹莹转了账。袁静在焦急中等待了10多天，这一天呀，他接到了冯莹莹的电话，在电话里冯莹莹兴高采烈地说，你来我家取录取通知书吧。这袁静很快就赶去了，看到盖着鲜红公章的录取通知书，袁静的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上面的报到日期是9月中旬，这一切就真的实现了。袁静高兴地抱住冯莹莹说，莹莹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冯莹莹说，那是自然，你没看是谁出马办的事儿？对了，还有一件好事呢，就看你要不要了。袁静一听，哦，还有好事儿？什么好事呀？冯莹莹说，我们单位呀还有一个同事，他的集资房呢也不想要了，他嫌远，所以呢如果你要的话，就再拿10万块钱算作买房子的指标款，这事儿啊也就是你吧，要是换了别人，我起码得再加他5万块钱。袁静在心里一盘算，那个地段的房子一转手就是上100万的差价，这个房子还是值得买的。于是啊他就痛快地给袁静再次拿出了10万块钱的指标款。过了1个月左右，到了5月底吧，这个冯莹莹说，我们单位要交房款了，你得准备32万块钱。这袁静呢毫不犹豫的又把32万打给了冯莹莹。
1: 仅花3万元钱，妻子冯莹莹就能帮朋友找到待遇很好的公务员工作，不仅如此，他还能帮朋友买到价格实惠的集资房。在秦明看来，爱妻冯莹莹的人际关系还真不一般，这让秦明对他又增添了一份敬意。然而作为丈夫，秦明却很难融入冯莹莹的朋友圈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在家里啊，这冯莹莹经常接到朋友在国外打来的电话，她对秦明说，这几个都是我从小的好朋友，现在在国外混得特别好，有机会咱们出国去看看他们吧。秦明说，还是算了吧，别让人家嘲笑你找了一个这么土的老公。秦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很少参加冯莹莹朋友的聚会，偶尔答应参加一次，却又赶上冯莹莹的朋友临时有事取消了聚会。再说袁静盼星星盼月亮，等到了9月中旬，等他兴高采烈地去司法局报到，可工作人员却告诉他，单位呀是招过人，可7月份已经都到岗了。他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工作人员说这是假的。袁静当时就感到头上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他不死心，接着问道，那你们单位集资建房了吗？工作人员说没有啊。袁静接着发问，那你们单位有没有个叫冯莹莹的人？得到的是工作人员斩钉截铁的答复，没有。这一下呀，袁静的心是彻底凉了，他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他不知道怎样走出了司法局的大门。回过神后，他赶紧报了警，带着警察找到了冯莹莹的家里。于是啊，就出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这冯莹莹 根本就不是什么司法局的公务员。认识秦明之前呀，他只是一个小保姆。可一个保姆又是怎么骗倒了秦明呢？原来冯莹莹也是大专毕业，在城市里生活多年，言谈举止也很得体。认识秦明后，她出手很大方，每次约会时啊，又都是在司法局的门口等着秦明，所以秦明就没有怀疑过她的身份。冯莹莹透露出朋友非富即贵，这让秦明啊自动自觉的就跟她的社交圈隔离开来了。两个人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后，冯莹莹对秦明乡下的父母出手大方，在城里又准备了婚房。冯莹莹长得又年轻漂亮，她所做的这一切呀，让秦明觉得如果不是冯莹莹爱她，她压根儿不可能娶到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秦明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竟然是个陷阱。冯莹莹的家境到底如何呢？其实啊，冯莹莹的父母都在乡下务农，冯莹莹从小就很受父母的疼爱，养得她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吃不得辛苦。想当年大专毕业后，她在城市里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又碍于面子不愿回老家，渐渐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最终呢，她可有可无的在一家家政公司等了季，可没想到有一个雇主看中了冯莹莹大专毕业，说是家里啊有个小女孩，平时呢辅导一下作业，偶尔大人不在家呢就给她做点饭吃，平时再负责接送一下，这样的活儿也不累。冯莹莹就同意了，每个月2000块钱，这一干呢就是2年多。冯莹莹对外呢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保姆，她就对乡下的父母说她在一个公司做文员。认识了秦明之后，冯莹莹很心动，可是一个年薪17-18万的青年才俊怎么可能喜欢上自己一个小保姆呢？可冯莹莹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她倚仗着自己年轻貌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了第一次约会。就在秦明说他想找个公务员的时候，他灵机一动，随口就说自己是司法局的公务员。就这样，秦明一步一步地掉入了陷阱。为了钓到这个金龟婿，冯莹莹可谓是煞费苦心。开始啊，她打算很快的就和秦明结婚，然后过个1年半载就说自己呀、啊、从单位辞职了，这样呢木已成舟，秦明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为了结婚呢，她从乡下的父母那儿要了10000多块钱，租了一套3室1厅精装修带家电，谎称是自己父母留给她的房子。
1: 冯莹莹谎称自己家境富裕，又是公务员，费尽心机她终于嫁给了副处长秦明。然而接下来实在在的过日子，处处都需要钱，一旦她开口向丈夫秦明要钱维持基本生活的话，必然会被丈夫识破谎言。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谎言编织到底呢？就在冯莹莹焦急不堪的时候，她遇上了一个人。
0: 这袁静啊，是当年冯莹莹在校友会上认识的，两个人很投机，经常在一起逛逛街。可后来呢，冯莹莹做了保姆，她就不好意思总和袁静联系，怕人家知道了看不起她，于是呢就渐渐地疏远了袁静。这一次的巧遇啊，让冯莹莹看到了机会，她想先从袁静这儿弄点钱。她以给袁静找工作的幌子先骗了袁静3万块钱，接着呢又说单位买集资房，又继续拿了袁静的10万块。冯莹莹看钱呀来的是如此容易，忍不住的一再的欺骗袁静。她想的是炒股挣了钱就说事情没办成，再把本金退还给袁静。可没想到的是，最初她还有所收获，可赶上股市动荡，她一下子赔了不少，只好再继续自己的谎言。对于被拆穿的那一天，他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得过且过的想法让他自己骗自己。
1: 冯莹莹认为平日里秦明对自己疼爱有加，万一整件事情真的被揭穿了，秦明肯定会看在他们夫妻一场的情面上帮自己一把，将这些钱还给袁静也就没事了。就这样，他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然而秦明会帮他躲过这一劫吗？
0: 至此案情大白，检方以诈骗罪将冯莹莹起诉到法院。在庭审现场上， 冯莹莹对自己已找工作。

0: 买房子为借口骗取原净55万元人民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可当法官问他是否能够退赔赃款的时候，他说自己没有能力。这一下呀，袁静坐不住了，他说冯莹莹和秦明是夫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冯莹莹还不了，那她老公秦明也得把这笔钱还了，总之呢，不能让我的钱打了水漂。那秦明作为冯莹的丈夫，是否有共同赔偿的义务呢？那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的是，这笔钱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指的是夫妻双方因为婚姻关系共同生活，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未履行法定义务所负的债务。一般情况下呀，包括夫妻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未解决共同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医疗等活动，以及未履行法定义务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负的债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或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看夫妻双方是否有共同借债的合意，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意借债，那么毫无疑问这笔钱呢应该看作是夫妻共同债务。二呢，要看夫妻双方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在事先和事后都没有，是呢双方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那么这笔钱呢也应该视作夫妻共同债务。而一些特殊的债务呢，比如是因赌博欠下的赌债，或者是因犯罪需要返还的赃款被判处的罚金等等，这些债务呢通常都没有夫妻共同借债的合意，也没有为家庭带来什么利益，所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呢一般视为个人债务，由其一方用其个人财产偿还。
1: 在本案中，冯莹莹向袁静先后骗取钱财共计55万元，这些钱是否属于他和秦明的夫妻共同债务，秦明是否有义务替妻子偿还债务，袁静的巨额损失最终又该由谁来买单？
0: 回到本案啊，冯莹莹和秦明的日常家庭生活开支都是由秦明支付的，冯莹莹诈骗的赃款都被其炒股挥霍殆尽，并没有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因此呢，对于冯莹莹诈骗的钱财应当将其视为个人债务，其配偶也就是秦明没有承担赔偿的义务。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冯莹莹有期徒刑11年，判处其罚金11000元，责令其退赔赃款55万元人民币。睡在枕边的人竟然戴着一张假面，秦明得知真相后无法接受自己被欺骗的事实，他很愤怒，坚决地跟冯莹莹离了婚。冯莹莹是赔了丈夫又进了牢房，悔恨万分。婚姻需要忠诚，以欺骗开始的婚姻又怎能留住对方的真心？茫茫人海，真爱难寻，要想得到知心伴侣一定要以诚相待，同时还需谨慎行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超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国铁集团发布消息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于预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假期运输方案，增加运力投放，优化售票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假日购票出行。一是提升客运供给能力，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5%。

3.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通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二是优化售票服务组织，依托12306大数据，深入分析加尔客流特点，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加强票额实时监控，动态优化票额分配，兼顾长途和中短途旅客出行需求，及时将票额投放至客流需求较大车站，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加强重点群体售票服务保障，常态化运行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做好老年旅客和托网人群服务，保留人工售票窗口和现金服务。铁路12366客服中心为60周岁及以上老人提供电话购票受理服务，动态增加客服坐席，提升响应能力，及时为旅客答疑解惑。用好铁路12306候补票功能，在线选铺、起售提醒订阅、铁路畅行码等功能，提供旅客物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三是保障售票系统平稳运行，优化铁路12306系统资源配置，拓展网络带宽，加强系统监控和巡检，扩容余票查询云服务能力，完善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全面提升应对超大规模并发访问需求和网络安全防护的能力，组织技术骨干力量值班值守，针对各种突发情况制定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效率，多措并举防范和遏制第三方平台恶意刷票抢票行为，全力保障铁路12306系统安全平稳运行，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该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部分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建议广大旅客朋友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的车票，如暂时未买到西移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集，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同时，在时间允许情况下，接旅客朋友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实行错峰出行。在直达车票售罄情况下，旅客朋友还可以根据铁路12306推荐的最佳方案，采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购票出行。今年暑运期间，中老铁路研学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跨境出游需求旺盛，累计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增长55.8%。中老铁路国内段各车站联合防建、消防、电梯维保等单位，在暑运前对设备设施开展深度体检，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消耗。针对西双版纳、普洱等车站客流特点，他们升级安检设备，严格落实人物证三重核验，执行逢包必检、逢夜必查、逢泥必问，坚决将危险品、违禁品堵在站外。针对磨函铁路口岸跨境客流较大实际，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指导磨函站加强和境外磨厅站及海关边境等部门的信息互通，优化跨境客车客流组织，提升干部职工应急处置能力。暑运期间，该局集团公司先后有效处置墨江5.0级地震、磨函洪涝灾害等突发事件，有效发挥铁路运输优势，协助地方做好抢险救灾、物资转运。针对跨境列车受影响情况，加强旅客安全宣传，动态调整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等关键岗位人员，做好

宣传解释和安抚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磨盘站开展客运服务礼仪、服务用语培训，打造专业规范的服务队伍，做好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服务，组建丝路金花服务队，提供全程帮扶引导，为研学团、银发团等团体旅客开设绿色通道，持续完善小而美举措，提供老挝语、英语、傣语等多语言服务，在服务台准备雨伞、一次性纸杯等物品，让旅客拥有温馨舒适的出行体验。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辽宁省交通运输厅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通过验收。通过试点，辽宁构建起群众参与的农村公路建设机制，群专结合的养护生产模式，一路一档农村公路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全国率先实现乡镇100%通三级公路，具备条件的自然村100%通硬化路。试点任务启动实施6年多来，辽宁交通锚定四个体系建设，全面构建普惠公平的农村基础路网，构建县乡村三级路障管理体系，农村公路管理机构覆盖率100%，建设应用农村公路一路一档信息化系统，实现具备条件的自然村农村公路路面自动化检测评定全覆盖，农村公路技术状况中等级以上比重提升至85%，全省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率保持100%，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水平达到4A级以上，5A级占比达

0: 82.6%。近年来，辽宁省交通运输厅摸底形成了全省农村公路一村一图、一镇一图、一县一色，探索创新分级分类管养模式。对于城市近郊县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行城乡建设一体化管护，部分县区探索建立山水田林村路综合管养模式，结合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统筹推进农村公路养护，构建全省农村公路数据管理平台，统一数据资源，统一地图应用，实现省市县同平台管理，以高质量数据支撑规划计划编制和养护管理决策。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5: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与冬季常见的风寒感冒不同，夏季感冒可能分为风热感冒和暑湿感冒。根据具体的时间，常见的感冒类型也有所区分。一般来说，所谓风热感冒，中医认为多因风邪较大引起，因此多发生在春末、夏末和秋初的时候。而夏至过后到三伏天结束，则多是暑热、暑湿感冒为主。这个时候感冒多因为天气炎热和湿气较大而诱发。专家指出，夏季闷热，湿度较大，人们容易贪凉，因此就容易感受风寒之邪，而患上暑湿感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伤风哦。
1: 一些常见的半导体光刻机型号和制造商大致如下，比如大名鼎鼎的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米尔，包括 NXT1450i 和 NXT1950i 等型号都是他们的产品。日本的尼康是多年来的光学和精密设备制造商，它的 S 系列光刻机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广泛应用。还有佳能也是全球知名的电子设备制造商，它的 FPA 系列光刻机也在半导体制造中得到广泛的应用。SMEE 是我们台湾的采用各种型号的光刻机，包括阿斯米尔和尼康等等制造商的设备。那么光刻的步骤包括以下步骤：晶圆清洗、预烘烤、光刻胶悬涂、软烘、对准与曝光、后烘、去除光学边缘、小珠、显影、硬烘、图形检测等等一系列步骤。这些步骤构成了光学光刻工艺的基本流程，用于制备微细的芯片结构。这些步骤的精确控制和优化，对于确保芯片纸背的质量和性能至关重要。

前国际上主流先进的光刻技术包括极紫外光刻和深紫外光刻。那么极紫外光刻已经在先进芯片的制造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分辨率有很好的提高，并且降低了成本。我们中国在光刻机制造技术研究方面快速崛起，国内企业比如中芯国际在推动半导体自给自足上已经有所突破，全球产业合作和竞争日趋激烈，技术创新不断地推动半导体行业向更高的集成度和更小的尺寸迈进。让我们总结并展望一下，光刻技术作为半导体制造的核心工艺之一不断演进，以满足芯片尺寸不断缩小和性能的提升需求。全球范围内极紫外光刻等先进技术的引入推动了制程的创新，提高了集成电路的制造效率和质量。在国际上比如阿斯麦尔、尼康等公司持续推动光刻机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制程技术的进步。同时我们中国企业也在加大对光刻技术的研发投入，逐渐地崭露头角。未来光刻技术将继续面临挑战和机遇，它的趋势就是向着更高的分辨率、更新的光刻技术、智能制造和产业合作方面发展。简而言之，光刻技术将继续是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关键驱动力，它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先进电子产品的制造和创新。目前我们国家也在大力开发对应的国产光刻机型号，14纳米以上已经基本实现国产，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祝福祖国繁荣腾飞。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口气清新是现代人追求的健康口腔状态。过去，人们通过牙膏、刷牙来消除口腔异味。今天，口香糖、漱口水、口气清新剂，各种口腔产品层出不穷。但我们仍然发现，即便早晚坚持刷牙，口腔还是会出现异味，这是为什么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口腔异味是怎么产生的。口腔异味也叫口臭，病因比较复杂，常见的有生理性口臭和病理性口臭。生理性口臭常见于唾液自身清洁作用降低，如晚上睡觉时唾液分泌减少，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口臭的特点是持续时间短，无需进行特殊治疗。病理性口臭又包括口腔来源与全身来源两种。口腔来源主要是由牙周病等口腔疾病引起的，全身来源主要跟呼吸道、消化道、分泌系统等一系列非口腔疾病有关。目前认为，口腔内存在的细菌是导致所有口腔来源口臭的根源，是由于口腔中微生物代谢食物残渣、脱落的上皮细胞、血液、龈垢液、菌斑等产生。舌表面定植的大量细菌是产生生理性口臭的主要原因，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只刷牙无法有效清除口臭，需要在每天进行口腔清洁的同时清洁舌部，才能够达到有效清除口臭的效果。对于患有牙周病的患者，需要到口腔医院接受牙周病治疗，对患有引起口臭的全身疾病的患者，则需要接受全身疾病相关治疗，解决产生口臭的源头问题，才能完全消除口臭。那么，漱口水等口腔产品能不能根除口臭呢？我们又能不能长期使用呢？不含功效成分的漱口液，通常是通过漱口液本身的味道，对口腔异味起到覆盖作用，并没有真正去除口臭，保持时间也很短。一些含有抑菌成分的漱口液，长期使用可能存在导致正常口腔菌群紊乱、味觉改变、着色等副作用，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保持清新口气，需要根据自己口腔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对于生理性口臭的人群，需要在常规口腔清洁的基础上，每天清洁舌苔。对于患有牙周病或相关全身疾病的患者，需要在常规口腔清洁和清洁舌苔的基础上，到医疗机构进行疾病的治疗。长期使用含有功效成分的漱口液，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开学焦虑当然是免不了的。除了面对新知识、新课程、学习、考试的排名压力外，同学、师生间的人际关系压力也无处不在。近几年，校园霸凌事件频繁发生，学校和家长终于开始正视和关注这一话题。回看过往案例，我们发现许多霸凌行为在早期是难以觉察的，他们往往以玩笑、留言、恶作剧的形式出现。当霸凌事件出现在家长、公众面前时，背后往往已经是积重难返、难以弥合的矛盾与伤痕。霸凌是指侵略性的、反复的、力量悬殊的行为，不是小孩间的玩笑、恶作剧、淘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其定义为同伴间的暴力，包括在身体、言语、人际关系等方面对被欺凌者造成伤害。孩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是一天形成的，对校园霸凌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不管是父母、学校还是大众，都不能只在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才问一句我们该怎么办，而要相互配合，形成一种连续性的预防机制。作为老师和学校，对预防校园霸凌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老师要提高对校园霸凌的认识和应对能力，同时要在校园内态度坚决地维护文明，将校园霸凌预防课程作为学校的标配，制定霸凌事件处理流程和负责人，告诉学生遭遇霸凌该如何上报，与学生家长保持沟通，以及时发现校园霸凌。今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明确各校要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对欺凌行为进行认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要公布欺凌防治电话、邮箱。

和法支副校长、分管安全工作校领导电话，对来电反映情况落实首问负责制度。学生或者家长可以拨打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寻求法律或心理咨询方面的帮助。对于家长来说，别让孩子成为受害者，更不能让孩子成为加害者。作为家长，教育孩子不伤害他人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对于严重伤害他人孩子的孩子父母，法律也应该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很多人提到预防孩子被霸凌，教孩子向父母或周围人求助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但要做到这点，需要孩子有基本能力和健康的信念，包括与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识别他人意图的能力、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信独立的能力、关于自我的信念、关于他人的信念、关于这个世界的信念等。这需要父母长期关注、重点培养，否则孩子可能无法判断自己到底遭遇的是什么，也无法判断什么时候必须找老师和父母。有的家长也会教孩子，别人打你，你就打回去，这并不是最优的解法。如果孩子终究打不过，会不会更觉得自己无能，更不自信呢？如果孩子打赢了，会不会觉得原来真的只有强者才爽？甚至有可能孩子面对的根本不算霸凌，而只是孩子之间正常的冲突，一味的打回去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孩子面对的是复杂的现实，需要复杂的应对能力。但家长的支持和关心仍然可以帮助孩子渡过难关。面对霸凌时，有的时候孩子出于心理压力不敢跟家里说，家长需要了解该如何从细节处发现端倪，如孩子身上时常出现无法解释的伤口，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如不想上学、不敢走某条路、情绪低落、行为退化、出现焦虑、惊恐的征兆、时常自我贬低、出现失眠、进食障碍等症状。预防校园霸凌并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全链条上的努力，拒绝校园霸凌，给正在生长的花朵们一个健康、安全、包容的成长环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今天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2: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3: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4: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5: 今天是咱们的，
2: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6: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蒋文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2: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8: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2: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9: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净水。

0: 扬血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重力定时，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

0: 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绝顶的赤牛蛙，你认个蛙字吗？你知道赤牛蛙在哪里吗？我虚岁九十，已经台背，才算真正来到了河北榆林。然而榆林早就被我热爱与熟悉，使我感动与谦心。陕北的古老的革命化了的信天游，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大生产的剪纸，解放区的木刻与宣传画，这些都是旧中国我十几岁时在北京大学与北大工学院看到的。那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团体主办了吉民图书馆与六二图书馆，在那里的木刻选里看到了令人泪下的人民英雄刘志丹，学会了由陕北民歌改编的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榆林小曲儿，挂红灯走西口，是我爱听爱唱的。农民李有元把陕北民歌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忽而还又打日本咱顾不上，改编成伟大的东方红颂歌，是撤向太空的。还有跳秧歌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嗦哆啦嗦咪瑞咪。榆林的一切，要多人民就多人民，要多革命就多革命，要多纯真就多纯真，要多深情就多深情。何况还有我1956年的巧遇。那年9月初，晚上在前门站灯火车，坐一夜应席，早晨抵达太原，与绥德民歌合唱团的姑娘们同车厢，他们歌唱通宵，至今我只要一想，耳边就会响起清澈怜爱的歌声。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30里铺村，同乡的还有北方的笛子名家冯子存，他吹奏的是不无陕北内蒙古风味的喜相逢与放风筝，更不消说那里的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六七十年

我已经视榆林为热土乡里了。我一直认为绥德民歌合唱团的组建是受了苏联农民少女组织的毕亚特尼斯基合唱团带动，与我的青年时代不可分的苏联民歌，有谁知道他呢？就是这个合唱团唱红了的。苏联与毕亚特尼斯基民歌团没有了，歌声的记忆永远青春。其实33年前我已到过深交已久的榆林，可惜只是路经。1990年从内蒙古东胜县名鄂尔多斯出来，中途上了神木二郎山，经过榆林，绕道迷至绥德，到了嘉县白云山，造访了白云观。转战陕北期间，毛主席三次上过白云山上的白云观，那次我从白云道观回到内蒙古已经是次日凌晨。如今的榆林已经是陕北重镇，市区气魄宏伟，高楼大厦，马路平直宽阔，市容清爽光亮，市民自称市容接近北京，颇有现代化都市气象。而从榆林到嘉县，沿黄河修起了高速公路，这段蜿蜒险峻的路不是修在黄河河岸上，不，那里大致没有河岸，只有矗立的岩石峭壁，从石壁山上生生夺到手了公路。公路的南侧是直上直下傲然挺立的山石，北面是时宽时窄时深时浅的母亲黄河。嘉县正在修建黄河博物馆，博物馆更是榆林地区，更是所辖嘉县的锦绣奇葩，花开处处。赤牛洼一个村就有自建仓储式民俗博物馆10余种，有家居、谷粮、食品、灶具、劳动场景、传统工具、瓶壶、坛罐、石刻、瓦器、放羊、一牛、服饰、鞋靴、生活器皿，168个展示，体量惊人，展陈亲切，真实感人。看看这些博物馆里的展览，于是从农家食物到家国天下、烟火生计、革命情怀、艰苦奋斗、改天换地，你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例如那一大间中国第一鞋馆，成千上万双穿过用作废了的破旧鞋子，如几何图形般的变成了一地一墙的花坛浮雕，令人想起穷困艰窘与亲切朴质的钱小康往日，令人想起那么多陕北农民走在山沟沟上腾不楞登，千辛万苦。人民的脚步勇敢向前，走出了历史，走出了壮烈，走出了新生，展现着民俗文化沧桑巨变与恒久的真切的地域传统，也让你想到他们现在的脚板穿的是焕然一新的靴鞋了。旧鞋子原来是造纸厂从民间收购的原料，后来纸厂停业，还乡报名的老县委书记出主意将破烂鞋子清洗多次，做到了一尘不染，将他们精心陈设安排，充分的艺术化伪装化了，于是就有了这一个抚今思昔、感慨万端、面对历史、展望前程的鞋子展示。生产生活的实用性更迭来去，正在成为沉寂的一切手段与方式，仍然唤起着往日光荣、质朴、艰难的回忆，激起对今天、对新时代的成就的豪情自信，成为源远流长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源。千万双人民穿废了的鞋子陈列，具有一种庄严、一种幽默、一种感动，一种成功后的往日回想与温习。生活、发展、获得、更替，种种变化，样样更新。你面对的是生活、
是山河，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是换了人间的故乡古国。酒瓶子陈列室也令人欣喜，小小的山村同样是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性台面。抬头一看，连屋顶上的吊灯也是由一只只闪闪发光灵怪滑稽的酒瓶子组成。酒瓶在唱歌，在说话，在飞舞，在挑逗戏耍，在显摆曾经具有的威力。酒瓶子激活了山娃娃，赤牛蛙活力无边，蛙可独瓜也可独蛙，是山坡音。必须坦白，此前我不认得这个字，旅行与识字结合，增长了知识，扩大了心胸，深化了乡土的爱恋。赤牛蛙200多户，1000多人，他获得的美誉是美丽乡村示范村、宜居村、乡村旅游模范村，还有休闲旅游、治理、文明、艰苦奋斗、黄土文化、面面俱到的示范村落、宣教中心，头衔满满。村里还有独树一帜的，并非专业，却是最成功最美好的演出。在主山坡，即主洼下面，以退休了的石磨石碾为座位，我们观看了名为高高山上一头牛的生活、劳动、爱情全面展现。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罗锅的没有，一个歪歪扭扭的病夫病姑也没有，全部健康精干。人称米纸婆姨随得汉，男生头上系着羊肚子毛巾，女生系着花花绿绿头巾，登上山坡大舞台。他们扛着锄头铁镐，牵着老牛小驴，推碾推磨，开荒种田，表演着婚丧嫁娶，唱着秧歌情歌、新词旧词、革命调、调情调，酸屈蚀骨，雄风震天，劳动号子排山倒海。昨天就在眼前，昨天一去不复返，昨天震动推动今天。眼前是高音喇叭、保真背景音乐、春节序曲、秧歌起舞，其乐何如。演出是公司化的，每一场演出后，每位农民兄弟姐妹演员的银行卡里会多出人民币25元。天天上千旅游嘉宾，全村一多半人，一工一农，一文物一艺术，一服务一演员。当然也不会误了庄稼大枣、陕北的枣、柔韧绝伦。你不禁要说，陕北不朽，黄河不朽，老革命根据地不朽，人民传统不朽，黄土高原不朽。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旅游市场繁荣兴旺，生龙活虎，亲切热闹，生活美好万岁。生活就是文化，地域就是景点，山坡就是舞台，人民就是主角，一举一动都是纪念，一生一息都是乡土中国。我坚信，这种全民全景多维多面的文化生活，这种人多势众热火朝天，这种自信自创自闯自立，源自于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带来的当家作主、人民翻身、红红火火的精神，还有当地刘志丹、习仲勋等播下的人民革命的火种。疫情造成了多次推迟，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终于于2023年2月16日在榆林召开，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人民在嘉县、在赤牛蛙、在绥德、在榆林老城感到了革命的气势和底色，看到了、发展了、提升了的山沟里的文化生活。人们在这里提了气、加了温、开了眼、舒了心。
父亲母亲的罪与罚之后，

亲王景帝，字少峰，1947年去解放区的时候还用过王约生的名字。生于1911年春天，四十中华历六月初六，属猪，与民国同岁，去世于1983年早春，应该是三月。我不了解他，整天与我在一起的家人有妈妈、二姨、姥姥、姐姐、妹妹、弟弟，但是没有他，他基本上不像是我的家人。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他是神出鬼没的。我仍然记得的是，他见到我们孩子的时候出现由衷与慈祥的笑容，他的说话南腔北调，他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训诫，现在的话叫启蒙，要挺胸，不要罗锅，见到人要打招呼，要经常用礼貌用语说谢谢、再见、对不起，要锻炼身体，要吃鱼肝油丸，要洗澡和游泳，长大了男孩要服兵役。从他的训诫中我获益其实很多，但我早就有体会，母亲是为我们操劳，他是对我们意欲有所教导，但我的反应是觉得可疑。他常常不在家，母亲给他起的代号是猴变，说他像一只猴子一样动辄72变。1949年以后，在我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他自己前半生的一大心愿，与母亲离了婚。我也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是长谈。他的再婚很难说带来了任何人生的起色，这与五四后的一批文学名著的提示不同。名著告诉我的是，摆脱了封建婚姻，获得了自由恋爱择偶，就一片幸福。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则是，幸福的前提比仅仅自由恋爱要全面的多、复杂的多、吃力的多。我的结论是，父亲是个理想者、追求者、失败者、空谈者、一事无成者、晦气终生者。我最反感的是他对我的诉苦，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极端热爱的五四新文化带来了伟大的希望与前景，同时也带给了另一些人以极端的上下够不着、左右都为难的撕裂与活活绞杀的痛苦。我母亲董敏的认识有更为深刻之处，她认为她最大的痛苦是知道了五四新文化，然而她不是宋庆龄，不是谢冰心，他只能带着缠足后释放的两只解放脚，无助无路地承担封建主义包办婚姻的一切罪与罚，故而他的一生只有愤怒、冤枉与对父亲的咬牙切齿。如果说我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武成的原型是父亲，我只能为他感到羞愧、怜悯、轻蔑、刻骨铭心的痛惜，还有无奈，对自己这一代的些许骄傲。写他暴露他儿子的光明底色与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与父母的罪与罚成为过分鲜明的对照，都写到《活动变人形》里了。那一代人的狼狈尴尬，我认为是历史与社会的造孽，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我从少年时代坚决追求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而我的做人处事必须以老爷子为反面教员，要脚踏实地，要节制自我，要反求诸己，尤其是一生不做伤害女性的不负责任的事。当母亲在父亲去世时向我宣称他的离世是除了遗害时，我更为母亲难过。问题是，后半生父亲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寓意自惭形秽，同时牢骚满腹，整天宣称自己在大学里与同事们在一起，他的地位是四小尼姑，语出阿 Q 正传，不想再做什么解注，他说往后他只能做家庭主男。问题是

他在事物上的拙笨与无能更胜于其他。我完全意识到他做不成主男，只能是神经男、混乱男、饥渴男。我的感觉是他后来完全脱离了生活，也被生活所抛弃。他在文革中被宣布无权参加文革，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如果参加文革，也许会成为一个过激分子。他经常说什么藏污纳垢，还有新生活新社会的建立要几代人的时间。但他仍然有一些知识，他教给我的仍然不少。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他带到家里来的，他给我讲关于老子的天道人道与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的口号。针对少做年轻人，他提出要理解领导干部一心如水的某些心态。关于列宁唯心主义是不结果的花，关于家大舍小令人家的称谓，我才做到了从不闹你家富的笑话。还有对营养的口头重视，对西餐的正面评价，对游泳的入迷。而且一个现象我早已发现，活动变人形的读者与观众已作为话剧立在舞台上了。面对我的无情的对于作品主人公的非正面描写，更多的是同情，不是唾弃。近年来则是学界的一些人士渐渐发现了王景帝，发现了他对于中德学术交流的贡献，发现了他的某些著述，甚至还有新诗与散文。我引为知音的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甚至找到了他的数量不少的译著文字，将之编辑成书。我读之大惊，一是我怎么不知道，二是他怎么从来没说过，三是他的译著与诗文竟有一定的质量吗？童年时期我记得他失去了高级商业学校的职位之后连夜译书的情景。我翻翻他的译稿，全然不解，只觉得佶屈聱牙不是人话。而他应范文澜老师之邀去位于邢台的北方大学数年之后，随解放军入城回到北京，他竟然没有入党，这更是14岁的地下党员王蒙无法不相信。他革命的结果多半是并不入流。我想起了他与德国汉学家傅吴康的友谊，但老爷子年轻时拼过的德国哲学我太外行，我猜测他算是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此起彼落的变数。后来他似乎否定了他翻译海德格、士榜格、胡塞尔的著述的价值，他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他在他的儿子王蒙面前更不想说他还留下过什么文学痕迹，虽然他念念不忘在北大上学时与他同事的有李长之与何其芳，甚至与李长之还著文称赞过他的诗作。而王蒙长期以来听到他的室友同学名字的时候，浅薄视力的反应是原来就属你没什么出息。为善无尽名，为恶无尽行。1983年他去世后，我曾多次梦见双目基本失明的晚年的他在晚间在胡同里踽踽独行，后来这样的梦也就消失了，他已渐行渐远。此次从王景帝文录清样中读到他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留学归来见到了兰，也就是母亲，和洒，也就是姐姐，还有萌，就是我的微笑，是他开心。此外到生命结束时为止，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不被各方面各亲属所承认，受到了种种抵制。突然近几年先父开始有了一点点咸鱼略翻身的迹象。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俊先生发表文章，肯定了王景帝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肯定了王景帝作为学人的

0: 而嗟叹不已。此时他的与后妻生的小儿子已经自杀多年，是不是罪于罚仍然余波未了？近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证明了我父亲是我父亲，以我的长孙的名义领到了他与后一个妻子的安葬证。忙活了一阵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免去了他们的墓地作为无主坟墓被平掉的可能。历史和时间慢慢会使万有各归其位。谢谢高老师，谢谢我的老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幸看到老爷子文录的出版，王蒙惭愧了。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淬炼》。第一集，写笔从戎。
1: 2015年9月，我来到了南开大学。
2: 欢迎各位新同学来到南开大学。张伯苓老校长曾经在新学年提出爱国三问，今天我们该如何用4年甚至一生的时间成为一个合格的南开人呢？这是每个人都要静心思索。
3: 哎呦，阿斯，哈尔努尔泰，求求你了，都快1个钟头了，累死我了。
4: 董小阳，在新生群里天天跟我们聊男子汉要驰骋疆场，照几张相片就把你累成这样。
3: 你见过将军自己拿枪上战场的吗？
5: 我研究的是战略。哎呦，坏了，阿斯。
4: 啊，
5: 那白头发老太太没了，咱们的行李也……
4: 不会啊，老奶奶答应我的。
6: 两位新同学，你们是找行李吗？
3: 啊，是啊。
6: 你们把行李托付给谁照看了？
4: 一位白头发的老奶奶。
3: 啊，对，就那满头白发老太太。
6: 是那位吧？
3: 对，
4: 哎，老奶奶，
6: 站住，你们两个人给我立正。
3: 这老师，您
6: 我是学校武装部的，我姓岳，岳飞的岳。
4: 岳老师，我叫阿斯哈尔努尔泰，法学专业，他叫董小阳，信息安全专业。
7: 哎，是
4: 我们是大一的新生，因为刚才
6: 你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倒是蛮不客气，路边看见个老奶奶就让人家帮着看行李。嗯，来，跟我过来。哎呀，谅你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吧。
7: 他是校长。
6: 校长见他都要鞠躬，男判营教授呢。

0: 韩先生与南开大学同龄同姓，南开国宝科学院院士，让他给你们看行李。
1: 同龄同姓，南畔营教授，老师，我们真的不知道。
0: 南先生，这是大师风范，受人之托，忠人之事。90多岁高龄，拉着你们的行李，围着校中转躲太阳，这大热天的，把老人家折腾病了，看你们怎么交代。南先生，
2: 你们看，这不是教授吗？
3: 岳老师，
4: 哎，赶紧回来，快点，过来，
0: 给先生道歉。
5: 南先生，我们
3: 好了好了，岳老师啊。我又不是头一次让学生抓差，休闲之人没什么事情，给孩子们看看行李，不正是得其所哉吗？
5: 南先生，您真的是跟南开同龄同姓？
3: 嗯，我姓南，南开的南，1919年生人。什么？你有什么质疑吗？
5: 不是，
3: 我托南开的福，枉活了90多岁，一事无成。
6: 90多年来哟，
3: 每年新生入学，我就在校中这儿坐坐，跟孩子们聊聊。有的时候，几个学年也没有人注意我这个老太太。今天呢，你们两个。也是有缘，
6: 我们真是幸运啊！
3: 来，过来。
1: 哎哎，
3: 摸一摸，
6: 真响啊！
3: 你们知道这大钟的材料是从何而来吗？
1: 不知道。
6: 你知道吗？
5: 这是铜的吧？
3: 这材料里有我，
5: 有您。
3: 1937年，侵华日军炸毁我南开校园。那时候，我18岁，跟你们一样，刚刚考入南开大学。还没等到新学期开学，校园就毁于战火。这冰冷的警钟。虽是今日重铸，却有当年我的老师带我们一起找到的炸弹碎片。这钟里有我。现在每年都有数不清的大学生来到校园，但你们知道吗？这钟里也有你们吗？
1: 有我们。
7: 南先生，为什么呀？
4: 是啊，
1: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
3: 你们虽然没经历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国商家难，可你们和我的学长老师一样，都能创造历史。你们要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今天铭刻进校中。
5: 嗯。
3: 过来，看这段铭文。这个段落，如果能够现场背下来，我就不再追究你们拉我壮丁、抓我差的事儿。
1: 啊。
3: 嗯。叶老师。
0: 好。
3: 好。
1: 哎、
3: 河海泱泱。力学设想，鹰雁未起，山高水长，翔宇富集，邦国之光。
5: 我可以了。
8: 七七事变，仇寇四狂，毁我校园，警钟云亡，金兹重铸，功声煌煌，莘莘学子，济济堂堂，允功允能，

0: 城乡，一语难开，红遍吴江。
1: 温润如春风而又挺拔不群的南畔营教授走远了，我和小杨在校钟前久久伫立着。深色的大钟六千斤沉，凝重安详，没有一丝声响，铭文坚如磐石。这些字是金属的，又何尝不是血肉的？不错，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把今天铭刻进校钟。
2: 校园广播站开始广播，我是肖蕊。2017年大学生征兵工作已经开始，有志参军的同学们可以关注征兵公众号。
1: 小杨，我回来了。你看这是什么？
3: 哎，你捆这么粗一木桩，这是要出嘛幺蛾子？
4: 你这神奇宝贝到底要给谁拿的龙啊？
1: 没有蛾子也没有龙。小杨，还记得刚入学那天南畔营院士给咱讲校钟的历史吗？
3: 得，打住，还提呢？咱俩让南先生看行李那点糗事儿都流传2年了，出了各种版本。
1: 糗事儿会变好事儿。小杨，我要去参军。
3: 嘿，这新青年还杠上了。你从大一就嚷着要参军，那不是你阿妈不同意吗？
1: 我想好了，阿妈的工作总能做通。小杨，你是我的好朋友，来，咱俩一起扛。
3: 不是，这齁沉齁沉的，你要带我拉练啊？
1: 走，到了你就知道了。来，一二
3: 走。嘿，我说阿四，咱俩扛着木桩怎么又到校钟这儿了？
1: 小杨，你看好了。
3: 哎，
5: 这谁呀？他要干什么？
6: 不知道啊。
5: 这又是
1: 同学们
2: 校钟吗？
1: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愿意为中国之更好尽己所能，
6: 爱国三问。
1: 今天我要呼吁有志青年携笔从戎，报效国家，爱我中华，保卫国家。
7: 大学生征兵开始啊！
8: 校钟被敲响了。
9: 校钟响了，
10: 校钟响了，
11: 校钟响了，
12: 校钟响了。
13: 阿泰，我们挺你。
14: 我派之兵百合之金，巍巍我南开精神，积极进心，越一日新，发光。

0: 此情此景，小杨也加入进来，又有同学加入进来，我们把校钟敲响，响彻校园。记得王蒙在《青春万岁》里写道，应该在每个学校建一口大钟，每天把钟敲响，钟声要唤起那无忧无虑的少年人，使他们想起我们国家多难的过去，想起壮烈的斗争，想起在敌人包围中进行的建设，或者做一个敲钟手，把那口钟当当的敲响，不但给年轻人以建设国家的本领，而且燃烧他们的心。这一天，我把那口钟真的当当敲响，真的燃烧了他们的心，也燃烧了自己。阿爸，你在哪儿？你听到了吗？
1: 我也是，我没想到大学生也可以参军。
2: 大学生征兵都开始了，我也要报名。老师来了。
3: 我怎么看你们面熟啊？
0: 岳老师。
4: 岳老师。
3: 又是你们俩。为什么敲校钟啊？
0: 是我要敲校钟。岳老师，您是见证人，南先生说过要把今天铭刻进校钟，我要让自己听到钟声，让更多的人知道大学生也可以参军，为了参军义无反顾。
3: 好，这番爱国之心报国之志老师支持。
0: 谢谢岳老师。
3: 但是校钟不是随便敲的，只有在校耻日那天才会敲响，你们赶紧把木桩上交。
0: 是，岳老师。
3: 你们真想参军吗？
0: 真想。
4: 岳老师，我羡慕军人，我从小就是军迷。
2: 我也要参军，我也要参军，我也要报名。
5: 老师，我也要报名参军。
3: 好，年轻人没点激情还年轻什么？阿茨尔，你今天这个征兵快闪做得好，老师肯定你们今天的行动。假如有可能啊，希望在参军学子光荣榜上看到你们的名字。
5: 谢谢岳老师。
6: 谢谢岳老师。
7: 谢谢。
2: 谢谢。

0: 喂，哦，我不是阿斯，我是董小阳。
1: 哦，董小阳啊，哦，听到过的，听到过的。
0: 您是阿斯的妈妈。
1: 啊，是的，是的。
0: 他到学校武装部去报名参军，忘带手机了。
1: 什么？又要参军？
0: 啊，我也要报名。您，阿斯说您会同意他参军的。
1: 小杨，小杨啊，阿姨拜托你一件事啊，
0: 哎，
1: 你一定要答应阿姨啊。
0: 阿姨，您说。
1: 小杨，你要拦住阿斯啊，不能让他参军，不能让他参军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阿姨非常担心。小杨啊，你在他身边劝劝他啊，想想别的办法也好，就是不能让他参军，因为绝不能让他参军。
0: 阿姨，这参军不是挺好的吗？
1: 阿斯2岁就没了阿爸，阿姨就只有他一个最亲的人了。小杨啊，你要答应阿姨啊，你要答应阿姨啊。
0: 阿姨，我答应您。阿斯，
2: 啊？
0: 你阿妈刚撂电话。
2: 我阿妈？
0: 你恐怕不能参军了，我答应。
2: 从军的经历，因为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信念。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愿意中国好，我愿意为了岁月静好，立刻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阿斯，说得好，这就是军人的火种。你心里有，我心里也有，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阿妈，
2: 我阿妈不是不理解，我阿妈是太理解，所以，
0: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理解你为什么还要阻止你？
2: 她失去过，她承受不了再失去。
0: 刚听你阿妈说了，你2岁就没了阿爸。
2: 小杨，她没告诉你全部。
0: 全部。
2: 那年。我才2岁，小尾巴，别跟着，阿爸呀，很快回来，来，爸爸亲一个，啊，
3: 努尔泰，
2: 我保证，早点回家。那是1998年的夏天，阿爸穿好警服走出家门。我们都不知道他要去执行一项绝密的反恐任务。

0: 屋外，启明星已经升起，四处充满了蝉鸣，预示着又将阳光灿烂。但等待阿爸的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1: 时间来不及了，这样耗下去人质很危险。掩护我，三点钟方向，我先上。
2: 收到。
1: 小心，有爆炸物，
3: 保护群众。

0: 阿爸给我取名阿斯哈尔努尔泰，阿斯哈尔在哈萨克族语里是高山的意思。他希望我的生命就像一座雄伟的山。其实，阿爸才是那座山。新疆话里管男子汉叫儿子娃娃。我之所以参军，就是要让阿爸的在天之灵知道，阿斯哈尔努尔泰是儿子娃娃，是个男子汉。
1: 我爸说我的名字是一轮初升的太阳。阿斯哈尔，雄伟的高山。董小阳，初升的太阳。好哥们儿，我也要人如其名。可是，我这肥宅的这身肉
0: 必须减肥。
1: 用我们天津话说，该给自个儿纳纳龙了，一定要体检合格。
0: 喂，阿妈。
2: 阿孙。
0: 阿妈，我大二考完试了。
2: 阿孙啊，阿妈一直担心你要参军的事。
0: 阿妈，您知道我的志愿。
2: 你，孩子，你会把阿妈的心带走的。
0: 阿妈，您放心，我保证最后活蹦乱跳地回到您身边。阿妈，您听见了吗？外面广播站正在放着一首老歌。阿妈，你的阿斯哈尔努尔泰要参军了。我不只是阿妈的儿子，也要做祖国的儿子。儿子现在长大了，决心实现自己的志愿。但是您别伤心，在您身边我是您的儿子，到了南开大学我也是您的儿子，到部队锻炼我还是您的儿子。阿妈，等我。
3: 我宣布八个小兵微信群现在成立。
4: 真酷，
5: 帅呆了。
0: 兄弟姐妹们，参军可不是扮酷，八个小兵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了，这是咱们自己的长征路。
4: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到现在还不理解我的决定。
3: 当兵就是吃苦，很多人觉得吃苦就是受罪，可是我不这么想。要我说，吃苦才是真正的财富。
5: 我从不为参军的决定后悔。
3: 连习主席都说，选择了吃苦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
6: 对，习主席还说，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
3: 哎，说到主席，我有个提议，咱们邀请习主席进群怎么样？
4: 啊，怎么邀请习主席啊？
6: 董小阳，你别异想天开啊。
3: 肖蕊师姐就在群里给我们发主席金句，这就相当于把习主席拉进了群呢。
5: 对呀，
4: 对呀，好主意呀。
0: 各位小兵，主席虽然进了群，他可不是小兵，他是我们的灵魂总指挥。
4: 对
6: 对，是灵魂，
3: 是总指挥。
0: 参军是很光荣的事儿，好多人问我为什么好好的大学不念了去参军。我的回答很简单，就凭满腔热血，热血在我心里，我要听从内心。
3: 还是咱们最懂咱们自己。
0: 我觉得习主席也会懂咱们。要不咱给习主席写信吧。
5: 啊，
0: 告诉习主席咱们参军的初衷，说说咱们的心里话，让主席了解现在的大学生为什么要参军。
6: 好啊，我同意。
4: 好，同意，同意。
0: 习主席您好，我是南开大学学生阿斯哈尔努尔泰，来自新疆，父亲是反恐英烈，深感先父遗德，又深受国家培育之恩。正当年，愿携笔从戎，为国洒热血，马革裹尸终不悔。
7: 习主席您好，我是董小阳。
6: 习主席您好，我是南开大学肖蕊。
8: 尊敬的习主席，我叫胡一帆。
9: 我是贾兰俊。
10: 暂时放下手中的笔，就要牢牢握住手中的枪。
11: 我们是南开走出的军人，
9: 领导指挥，忙打胜仗，作风优良，不辱使命。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淬炼》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每当圣诞节前后，南美的秘鲁和厄瓜多尔沿海的表层海水常常会出现增暖现象，当地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即西班牙语圣婴的意思。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水增暖往往从秘鲁和厄瓜多尔的沿海开始，接着向西传播，使整个东太平洋赤道附近的广大洋面出现了长时间的异常增暖区，造成这里的鱼类和以浮游生物为食的鸟类大量死亡。由于海水增温，也导致海面上空大气温度升高，从而破坏了地球气候的平衡，致使一些地方干旱严重，另一些地方呢，则是

洪水泛滥。这种现象每隔3至5年就会重复出现一次，每次一般要持续几个月甚至1年以上。厄尔尼诺现象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灾难。有人从自然现象上试图找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些人认为是由于太平洋赤道信风减弱造成了厄尔尼诺现象，另一些人认为是由于西太平洋赤道东风带的持续增强造成了太平洋洋面西高东低的局面，才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还有一些人认为由于东南和东北太平洋两个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分别引起东南信风和东北信风的减弱，造成赤道洋流和赤道东部冷水上翻的减弱，从而使赤道太平洋海水温度升高，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还有人呢，从地球的运动方向上找原因。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与地球自转速度大幅度持续减慢有关。一般出现在地球自转由加速变为减速的时期。关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成因，能有这么多种说法，说明至今还没有一种具有绝对说服力的权威观点，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连绵起伏的沙漠中有一片绿洲，这里生长着茂盛的植物，并盛开着鲜花。素有不毛之地的沙漠也会有如此独特的风景吗？在秘鲁的滨海区广泛分布着流动的沙丘，沙丘中年平均气温很高，而年降水量却很低，但大约每隔几年降水量就会骤然增长。沙漠中会奇迹般的冒出绿叶和鲜花，干涸的沙漠只要有大量的降水就会开花吗？海洋气象学家研究认为，沙漠开花的真正原因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密切相关。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我国优秀的古代诗歌《木兰辞》描写了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受到历代人们的敬仰和传颂。然而，对于木兰奇人奇事的传说非常多，属这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而将木兰写入诗里，用木兰做地名，都不足以证明有花木兰奇人。有人认为，花木兰虽未必实有奇人，但北魏人矫健尚武，骑马射箭成为风气，不仅男人如此，女人也一样。因此，木兰辞应是流传的一个相类似的事实，经许多无名作者的润色，民间艺人的传唱，后又经过各族人民的流传，成为有系统的故事诗。而花木兰则是人民从现实生活中塑造的典型化了的人物。对于木兰辞的评价，有人认为木兰辞不过描写了一个代父从军的孝女，没有什么时代意义，木兰不过是故事中的主角，够不上什么英雄人物。木兰只是一个儿女情长的闺秀，缺乏劳动人民的素质。有人则认为木兰辞产生于北魏，据史书记载，402到492年的90年间，北魏与柔然大的战役就有20次。木兰辞故事的历史背景很可能是北魏抵御柔然入侵的反掠夺战争。作者在诗中不仅歌颂了木兰的爱国热忱，也通过弃官还乡表现了他不羡慕功名利禄，热爱和平生活的高尚情操。唐高祖武德九年6月初4凌晨，太子李建成和四皇子齐王李元吉从长安城北门玄武门进攻朝见高祖李渊。不料二皇子秦王李世民带领人马赶来，一箭射死了李建成，李元吉也为尉迟敬德所杀。随后李世民诛杀了两家老小，并带兵进攻朝见李渊，说二人谋反。李渊随即下诏改立李世民为太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对这一血腥的事实该做怎样的评价，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大概的观点有三种：一说李世民这样做是出于自卫而迫不得已；有些史书记载，因为李世民在灭隋兴唐的大业中劳苦功高，显露出雄才大略，李渊早就有意另立他为太子，因此李建成和李元吉一直蓄谋杀死李世民。就在玄武门之变前不久，李世民到齐王李元吉府中饮酒，才喝了几杯就腹痛如绞，被人背回府中后吐血数声，差点死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此次进攻也正是为了向李渊参劾李世民，所以玄武门之变是迟早的事，只不过李世民先下手，所以占了上风，否则倒在血泊中的就是他了。另一种说法认为，李世民早有预谋杀兄篡位，李渊迫于他兵权在握，无奈才下诏改立他为太子的。李世民被李渊封为天策上将之后，就自立天策府，广招天下谋士讨论国家事务，天策府的权威甚至可以和太子的命令、皇帝的诏书相抗衡。同时他利用连年带兵征战之机，培养了大批能为他赴汤蹈火的亲兵勇将。而李渊对这一切十分不满，曾说过李世民长期带兵在外独断专行，不再像他的儿子之类的话。李渊也曾向李世民许诺，一旦得了天下就封他为太子。然而无论

他受封为唐王，还是登基做了皇帝，总是将李建成立为继位者，可见他对李世民并不是很信任，而李世民也正因此才怀恨在心，总想自立为帝。在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渊就退位当了太上皇，让李世民君临天下，这也是一个佐证。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认为李世民虽有篡位之心，但是得到了李渊的默许和暗中扶植，因为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封建观念，废长立幼是不合理制的。而且李建成居太子位已久，早已培养了一批亲信势力，如果改立太子，势必会激起兵变，导致天下大乱。李建成和李世民虽都具才识，但李建成贪图酒色，性格又有些懦弱寡断，不如李世民坚忍决断，因此李渊早就有意传位于李世民。在后来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权斗争中，李渊一直很小心地保护着李世民，先是封他为天策上将，给他巨大的权势，后又派他征讨突厥以控制兵权，还准备将富庶天下的洛阳一带赐给他做根据地。李建成和李元吉几次怂恿李渊杀了李世民，都被拒绝。由此看来，玄武门之变其实都在李渊的计划之中。这些说法各有道理，很难判定谁是谁非。但从唐太宗登基以后的作为来看，他确实无愧于一国之君的称号，而褒贬不一的玄武门之变却让我们体会到政治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别开生面。唐代著名的画家曹霸擅长于画人物和马，他的名声传到京城长安，连身居宫廷的皇帝唐玄宗也知道了。玄宗经常召他进兴庆宫，命他当场作画，并时常给予丰厚的赏赐。由于曹霸受到皇帝的宠幸，长安城里的王公贵族和官宦人家都以藏有他的画为荣，大家不惜以很高的价钱来购买他的墨迹。长安北面的太极宫中有一座著名的凌烟阁，阁内四壁上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这些肖像是70多年前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的。由于年代已久，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已经剥落，不仅失去了当年的风采，有的甚至难以辨认。为此，玄宗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要重画功臣像谈何容易？曹霸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曹霸既擅长于画人物，又擅长于画马。一次，玄宗传曹霸进宫，当场叫人把他最喜爱的一匹叫做玉花葱的名马牵过来，命曹霸为他作画。曹霸叫侍从把一幅巨大的白绢裱糊在殿壁上，同时对玉花葱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观察，然后转过身飞快地挥舞墨笔。不多久，威武神俊的玉花葱就展现在白绢上。玄宗越看越满意，马上叫侍从取来许多金箔赏赐给曹霸，并且封他为左武卫将军。但是好景不长，玄宗在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后沉迷声色，奢侈荒淫，长期不理政事，曹霸也越来越少被召去作画。后来他又因为一幅作品有影射唐朝之嫌，被削职免官，降为平民，只得离开长安。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玄宗逃往四川，曹霸也流落到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非常凄凉。一次，著名的诗人杜甫来到成都，在朋友家里看到曹霸画的九马图，得知这位闻名一时的画家也在成都，便马上去寻访。几经打听，终于在街头找到了曹霸。杜甫了解了曹霸的身世和遭遇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凌烟阁中功臣像已失去了往日鲜艳夺目的色泽，亏得你左武卫将军下笔使他们重放光彩。曹霸曾名噪一时，可惜命运弄人，后来流落街头，身无分文，仅靠为人绘画肖像谋生。

0: 活困苦。曹霸一生浮沉，恰印证了那句话：富贵如浮云。由于曹霸化作均已亡佚，其精妙之处唯有透过杜甫诗作才能一窥其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昨天说了，张居正成了皇帝心中功在社稷、责备苍生的大功臣，春风得意，荣耀至极，所以连他的儿子也跟着荣耀起来。万历五年的二月，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顺利通过会试，三月呢将要参加殿试。殿试在古代科举考试中是非常隆重的，内阁首辅理所当然要参加阅卷工作。张居正呢考虑到儿子是考生，就请求回避。皇帝呢不同意，说了，先生，阅卷这样重要的工作，内阁首辅必须参加，秉公选拔贤才，不必回避。巧得很，内阁次辅吕调阳的儿子吕兴洲也参加了殿试，吕调阳当然也得回避了，皇帝也不同意。老百姓们免不了就要议论了，儿子的才学难道跟父亲的官衔是成正比的吗？内阁一二把手的儿子进入到殿试，绝非偶然的巧合，这里面官场的潜规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殿试不过是形式而已，结果是在意料之中。那一次张嗣修考了一甲第二名，成了榜眼。张居正当然明白这是皇帝的

人生。就在张居正顺风顺水、春风得意的时候，噩耗传过来了。他在江陵老家的父亲因病逝世。对于一般人而言，老父亲的过世不过是家族私事，悲痛也局限于家族的内部。然而，对于张居正来说，如何处理已故父亲的丧礼，竟然是蒙上了一层浓烈的政治色彩，酿成了轰动一时的风波，使得家族的悲痛转化成为了社会的政治事件。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科举仕途上一直是走背字的，接连考了七次乡试都是名落孙山。20岁那年花钱补了一个府学的生源，一直到死。儿子显赫以后，张文明有点忘乎所以，纵容家人奴仆横行乡里。这一点张居正无法掩饰，只能是低声下气地向地方官打招呼：“老夫年迈，秉性坦率，家人奴仆倚仗声势欺凌乡里，干扰衙门，希望地方官多多包涵。”万历五年，74岁的张文明病重，张居正本想请假探亲，恰逢宫中正在筹备皇帝大婚。内阁首辅在大婚礼仪上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请假探亲是难以开口的。于是张居正只好关起门来伤心落泪。皇帝察觉到张先生因为思念父母面容消瘦，就把情况报告给了慈圣皇太后。于是呢，由皇太后、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祝寿贺礼，派人呢就送往了江陵的张府。张文明收到太后、皇帝的赏赐，感动得老泪纵横，向朝廷使者一拜再拜，请他转告皇上：“臣张文明无法报答如此厚恩，只有臣的儿子来报答了。”张居正自己要报答皇恩，还要代替父母报答皇恩，双重的恩情促使他必须为朝廷鞠躬尽瘁，更不敢提回乡探亲的请求了。对于年迈父母的牵挂，毕竟是放不下来的。为了两全其美，他写信给叔父，想把父母接到北京来奉养。没有料到，他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写信狠狠地教训儿子，那调子是很高的，意思是你怎么可以为了照顾老人而分散了效忠国家之心的？这张文明虽然是一个落地秀才，但是写的家书颇具文采。为了解除儿子的后顾之忧，张文明每天请仆人抬着轿子，带了酒菜，和老朋友们游山玩水，做出一副矫健的样子，表示身体无恙。因此江陵的老乡来北京，总是向张居正报告说老先生胃口很好，请放心。每天都游山玩水，这对于70多岁的老人来说毕竟是吃不消的。有一天早晨，张文明去游览王粲楼，冒着秋天的霜露在外面小睡了那么一会儿，受了风寒，从此是一病不起，11天之后与世长辞。张居正原本想第二年的夏天回乡来探望父母，不料万历五年9月13日父亲突然病故，25日噩耗传到了北京。第二天，张居正、他的同僚吕调阳、张子维就联名向皇帝报告，希望援引前朝大臣金幼资、杨溥、李贤，由皇帝酌情继续留任的先例，挽留张居正。中国传统文化是讲究孝道的，皇帝都标榜以孝治天下，官僚必须遵守丁忧。所谓丁忧制度，就是嫡亲祖父母、父母死亡之后，官僚应该辞去官职回家服丧，守孝27个月，期满以后再回到原来的岗位，这叫做服满起复。这种规定呢，现在看来是有些迂腐和死板，不合时宜的。27个月，那就是2年零3个月，
这是一

段漫长的时间。内阁首辅这样重要的大臣离开岗位那么长的时间，于国于民都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就有了变通的特例。宣德元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金幼资母亲死了，要去丁忧，皇帝就用诏书的形式夺情，不准他回乡扶丧守孝，继续留在岗位上工作，这叫做夺情起复。以后的内阁大学士杨溥、李贤先后遇到丁忧，也都是由皇帝夺情起复。三名大臣当中，只有李贤是内阁首辅，而李贤所处的是一个太平时代，况且皇帝已经21岁了，只是让他丁忧了2个月就夺情起复。这种特事特办并不符合明朝祖宗旧制，皇帝运用特权夺情起复往往是遭受非议的，所以此类事例并不多见。明孝宗时代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父亲病故，他请求回家奔丧丁忧，皇帝不许，经过再三请求才得到批准。在丁忧期间，皇帝要夺情起复，杨廷和是再三推辞，始终没有起复。内阁首辅能够为父母完整丁忧27个月，杨廷和开创了先例，得到了不少人的赞扬，因此官员们必定会拿杨廷和的先例来要求张居正。张居正面临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他不得不筹划一个两全之计。张居正意识到丁忧与否其实就是对权力是否放手的问题，他独断朝政已久，一旦离去，反对派必将有所图谋。他的盟友冯保也认为张居正不能离开岗位，否则后果难以预料。在这种背景下，夺情的两全之计就带上了显著的张居正特色。万历五年，皇帝对张居正的夺情与先前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是内阁、皇帝、张居正本人三方面的共同愿望，也就是说表面上是皇帝在夺情，实际上是张居正的本意。内阁方面，吕调阳、张子维援引3个先例，希望皇帝对张居正夺情起复，不要让他回乡扶丧守孝。当时的内阁虽然有3位大臣，但是大权是集中在张居正手中，一旦他离职27个月，吕调阳、张子维恐怕难以承受推行新政的巨大压力。皇帝方面对于张先生的多方依赖，使他感到张居正正是自己身边不能少的那个人物，千万不能让他以丁忧的名义离开内阁首辅的岗位，更何况是漫长的27个月。他收到吕调阳、张子维的奏书之后，立刻批示内阁首辅张先生受先帝托付辅佐年幼的朕，安定社稷关系重大，何况有前朝的先例，卿等应当代朕对他进行勉励劝解，不要过分悲痛。他觉得这样做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又特地亲笔写了封手谕给张居正。朕今天看了吕调阳、张子维的奏书，得知先生之父去世10几天了，先生哀悼了好几天，先生心里的痛朕无法想象，但是先生不比寻常人，先生受到先帝托孤辅佐年幼的我，使得社稷安定，天下太平，这是自古以来罕见的大忠，希望先生以朝廷为重，抑制哀伤，以安定社稷天下为首务，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大孝。皇帝以先民的态度表示他是一定要夺情的，为了确保夺情的成功，他向主管这一事务的吏部发去了谕旨，明确表态内阁首辅张居正是他迫切依赖的大臣，一天都不能离开，为了孝道
允许他在北京家中度过七。

妻，此后照常在内阁办公。至于张居正方面就比较复杂了，必须保持对外宣言与内心需求的平衡，为此他费了一番心思。按照祖宗旧制以及人之常情，他必须顶忧回乡扶丧守孝，离开岗位27个月。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那张居正就不是张居正了，他不是一个按牌理出牌的人，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他是绝不顾忌舆论非议的。况且大权在握，新政正在逐步的展开，他不想离开岗位27个月，致使新政中断。但是碍于祖宗旧制与舆论的压力，他必须要在表面上显示出一定要丁忧的样子。在收到皇帝的谕旨以及丧礼用品之后，张居正进宫去面见皇帝，嚎啕大哭，表示一定要回乡奔丧。他说臣还没有死，今后报效国家的机会还很多，可是回乡奔丧的机会却只有一次。现在国家没有战争等突发事件，如果把披麻戴孝的大臣留在朝廷实在是太不吉利了，太平盛世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儿。这一番话让皇帝感动得潸然泪下，说先生的孝顺真情让朕非常感动，但是希望先生念及朕10岁时，先帝就把朕托付给先生，叮咛嘱咐，如今天下太平，朕正要做一番事业，这时候是顷刻都离不开先生啊，怎么能等待3年呢？况且先生关系到社稷的安危，还是请勉为其难留下来吧。这场对话看起来好像双方都流露了真情，其实都有一点表演的成分在内，张居正尤其如此。在向内阁同僚通报父亲病故的讣告之前，张居正先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密谋策划，一定要想方设法促使皇帝明确表态夺情起复。文炳在定陵注略中写到万历5年9月的夺情起复，透露了其中的内幕。他说大太监冯保挟持年幼的皇帝操纵大权，张居正一向对他低声下气。高拱被驱逐以后，冯保非常感激张居正，所有事情都和他互相呼应，如同一人。张居正收到父亲去世的讣告，考虑到大权在握，形势的发展难以中断，就跟冯保密谋先由皇帝夺情，然后再把讣告通报内阁同僚。内阁次辅张四维等人向皇帝提交了奏书，奏书送给皇帝时已经2更了，天亮之前皇帝的特别谕旨就下达了，挽留张居正，并且赏赐大量香毕油蜡之类的贡品。太监肩负冯保的使命，络绎不绝地来到了张府传递信息。张居正感动得很，命令仆人搀扶太监站立，自己跪下去磕头，强迫太监接受他的感谢，还说请把这个头带给冯公公。瞧瞧写得多生动，这么一看冯保倒成了促使夺情起复的一个关键人物了。张居正自然是感激涕零，竟然降低身份跪下来向小太监磕头，实际上是向冯保磕头表示感谢。文炳透露的细节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皇帝对张居正的夺情体现的是张居正的本意，由冯保一手促成，或者说夺情是皇帝的特权，也是张居正与冯保事先谋划好的，要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张居正。为了掩人耳目，张居正一再请求回乡扶丧守孝，双方之间配合的天衣无缝，演出了一幕双簧。9月26日，张居正在寓所接到了皇帝派司礼监太监李佑送来的手谕，立刻写了奏书向皇帝报告。

本月25日，陈收到家乡来的书信，从信上得知陈的老父张文明已经于9月15日病故。陈听到讣告，只觉得是天旋地转，能够得到皇上亲笔书写的手谕，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说不出什么，只有哭泣而已。张居正心里是盼着皇帝夺情的，只是为了应付舆论，不得不做一点表面的文章。9月底，他正式对皇帝的夺情做出反应，祈求皇帝收回成命，批准他回乡扶丧守孝。他这样写道：臣在忧愁痛苦之中，一听到皇命惊慌失措。臣听说受到非常之恩的人应该有非常的报答。他还特别强调了一句：非常者，非常理所能居也。这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皇帝，他不是一个拘泥于常理的人。这里所说的常理，当然是指回乡扶丧守孝的规矩。张居正说，皇上对臣有非常之恩，此时此刻臣就是粉身碎骨都不足以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又怎么有精力顾及其他人的非议，拘泥于常理呢？张居正的本意是盼望皇帝夺情，却又不得不按照惯例向皇帝启恩守制。所谓的守制，就是回乡扶丧守孝。那既然是启恩守制，他又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拘泥于常理的人，没有精力顾及旁人的非议，那张居正这么做分明是在向皇帝表示决心，如果皇帝坚持夺情，那么他可以不顾常理与小节，以反潮流的姿态坚守岗位。情正是张居正与冯保密谋策划的结果，所以历史上又叫做夺情本谋。皇帝可不知道这些呀，他只是按照冯保的关照不同意张居正守制，还说朕片刻都离不开张先生，怎么能等上三年呢？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

0: 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1: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职称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

0: 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串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2和第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3: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4: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6: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6: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7: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9: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9: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0: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9: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 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七高价要出局。

0: 与稀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

0: 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我们带你领略岭南风光，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佛山。有人说呢，佛山有三宝：陶瓷、武术和乐曲。佛山是著名的陶都，其石湾陶瓷呢传承南派风格，工艺精致，重彩工笔，是佛山亮丽的名片。佛山呢还是著名的武术之乡，自清朝以来民间武馆盛行，而且呢出了两位武术名人，一位呢是黄飞鸿，为南拳的一代大宗师，另一位是叶问，为咏春拳的一代宗师，两人上镜率都是非常高的。当然啊，不是本人，是演员演的。到了佛山呀，古色古香的黄飞鸿纪念馆是必去的。一般人不太了解的是，佛山呢还是粤剧的发源地，粤剧最早的行会组织琼花会馆就建在佛山。南派粤剧的高、雷、连、琼四大流派都出自佛山的吴川，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以粗犷朴实、勇武刚烈的风格著称。到佛山呢还不得不说说祖庙佛山，佛山佛家之山，所以呢又称为禅城。祖庙呢不仅仅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露天的艺术博物馆。庙里的建筑、诸多的石雕、砖雕、木雕，还有壁画和各种的彩绘，真是美不胜收。我们推荐您呢佛山六日游。那游佛山的线路呢，您可以呢去游览佛山的祖庙，然后呢去到南峰古灶，接着呢游览呢冯简水乡，再去自立村的雕楼群，之后呢去丽园，然后我们可以游览十里银滩，再到闸坡大角湾，之后去圆明新园，然后到澳门环岛游，接着去莲花山公园和世界之窗。自驾游呢可以考虑以下的线路。第一天我们可以游览呢佛山的祖庙，然后呢游览岭南新天地，之后去黄飞鸿展览馆，然后去千灯湖公园，第二天参观西樵山景区。到了佛山必吃的美食有西樵大饼，它呢外形圆大，不起胶，入口松软，清香甜滑，还有呢姜撞奶，味道香醇爽滑，甜中微辣，且有暖胃表热的作用。佛山的九层糕呢也是不得不吃的，是一种甜米糕，层次分明，软滑可口。佛山的土特产有大凉崩沙、柱侯酱、河水粉蛤。